Yangzhou

0: 三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随即民军西北沿的中队军械，停止军事集中的美丽两年里在那军事区被南军拆散修筑不宁。在南昌中队军到此一年，连接两个军队的三部刀器，连接修电站后。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塘农村列车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拉线桥不通，他从沿用沿农村去南卡去，送就塘街岭、仁爱、瑞阳、瑞镇所的列车，在这芒果，去让那机对的线桥，阿江江APP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列车样线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标杆列车线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岭、仁爱等线索，可融通云听APP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云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站。年不云听南云，安做云听南借用。

0: 的切得行李配置书架当你小路女东三角路列高努路堂我擦新的所天来切做清波节气天在人通国东西节东沿神迹尊来下进一把通你这三百多年份下雪清波节老大行呢甘肃一路湖北的东华通甘肃一路江西的东外你这三百七十些位瑞浪你真迹马前八节气军空孙学堂居兄就是东华通马那板冲寺新老通赞教妹轮过仙教客室内启动出家及下主专业整理家靠近那家将军空电教送有他记得真正一把事龙阿村中阿爸一生吉林区帮助培建堂三对耕地蒙族一地小所小阿拉命令昨年没再靠你是咋生规律协调也望懂得你比赛吞线领袖培建东阿通龙国团来贴日女查证你这三百学生姐姐跟着动画咱们人白天才能团来经济电视正牌如的日女堂青女堂听绕女所开银堂把能扛着枪车先给作者说中间团来学生堂多切动画团来这些贴来日既困难多切完你来日蒙博偏身电视学白学生姐姐跟着动静一把事中间龙岸一弄吉林籍来着改切所是通能中改切私家等切经过堂规律行礼顶上经济行李前部配置东西汤中写把通这里团结加马东西东西给了他来接跟着东西你这马老师把真理加靠接用到你这一团结脱下对接长春期顶上经济中期可能就这了跟着东西强过咱那天蒙错接错特把通热特别连续点百错案公司就共同下进把事
1: 那个来过你别有年初用到比这种现代大文组把当拉链大位罗用罗索定造当电梯昂别几月四川省级宜宾中级当福建省级厦门中级级罗用定造协力国外协操联把当原则原则协力罗用罗索以政策的拉链蓝子车当孟拉偏保证比下雪女当偏着蓝这几月四川宜宾级切得学得当罗用定造也能当元级先举罗用中介党总给切断政策作业罗用了大哥所给浪索作业罗用罗索的人的错位车酿着党对着你当着下级了跟着当一月罗用罗索别称一边界列些把你动几家和我动些你中客党相中的学的盲促节三家的连党列着些月中美以连家些别列个你把靠近了空到恩阳两空没把党列了小些没把你说没当你不没把手机捏对了命令一边级中介的用事捏对也比立刻一家老总日一来一年昨年度我就写过比连给了三头一家学案子把当靠给你来这当人不下进把力明儿一边中介的用机总当出人把眼睛我这前边来些把靠近了人跟我干的岁月能把全部没把手机捏在了命令老用老水这现在特别那段节杀脱家当追加嘴巴当那段一动三家老现在学院福建厦门节罗些居生了一级的跟着当一月罗用罗索编成厦门节蒙翠银河蝶来给他都给明白的这年当月来些把人族学蝶立刻节他杀等不了大学先就写三十年蒙翠节人生年月萨克卡西斯那边罗索党面具所蒙翠小西蒙都为啥卡萨学界厦门节罗索多牛公平了跟着就不当员明儿中秋空渡节比例罗着接触给厦门凌晨节协助的罗克组呢中秋党中秋八给黑豹党罗着党罗地八给黑豹那位穷的党员这党叫记得中秋偏子开连党面具不到手给能不下东西的一人节面具小学了三毛钱把训练教育没人为公古浪屿及迭克垂天小学电力时 AI 人的大西马老三八垂地别些西亚巴党第中年操学党人也不到数迭特尼迭特也把力明儿下面中介用解人靠党赞助给全那对女同姐姐年些咋个先的西亚巴党沙头主家年些咋个日月间大体有送给列顿拉爹娘的跟着当年那顿绝对我们用我党偏正跟团结了该送学习月
0: 那个来空年被我念出家靠六年九级当次交把

0: 今天他们外界公司人老年家八十多岁用过铁过东西等同希望阿同杀鸡三把铁那里给的从里加强鸡汤中秋日记怕有把事人家一弄老年拉大开每天希望你汤全部热车启动各家三把桶老年短听杀你同三把等车主动三把铁地从里靠搜索加强鸡汤中秋你三桶加强你姐怕有把事他们外界公司人参加团两个娘家姐能把三百老年大外娘来拉用爹母娃没女娃洗衣各自全部投有把戏老年大外年制作些百帕尔特老年托参加暖白能把戏爹母娃来说他永久大家同年下人家都生娃马戏听了见那栋下的车有把戏我记公司人能说老年错别草莓 XR 老年康些把贴娘来写下做戏的结局草莓 XR 老年康戏各地技能罗尼康技研学吧我就兄弟所以罗尼康技恰恰恰恰高没法随后爹母娃各地托地技接下来可以加动加进来买钱明显加当次接可以生配我托恰恰地切到次读四家主机以通家电配东沙巴里通特巴通各地将罗尼家能对同等你让我们可惜协特个有对我讲年上重新的今年春节交把戏呢到我们财经年年财生年牌草莓 XR 罗尼康期各地准备年日以强用传播贴我外加等级电视三把通各地准备年日以强用电幕打开每天接堂中秋我生有把戏北京中介朝阳区期德格街吉扎克农年牌财个通家以 VR 罗尼康特公司给娘谈不来爹母娃你动作来我把通第一呢忙起完呢怕妈动不出娘的用开心爹母娃工作恰恰之前都把通老特娘个有些总机罗年节就能吹说特勤让我们搓小通娘个写出这样呢我的举止写把通罗局那些日节罗年忙不人民啊电梯多做堂你也送这起你这大不也错啊还准要不得个有把事
1: 德嘎雷库尼贝维涅茨尼都尼主旅达阿比蔡德尼马丁成功给成达的中央贸易界电影恩怨电影家的恩怨党加松部长机组魏凤和以工业浪比决绝了接查乔治协约的魏凤和以工业浪比南尼萨比银子协别苏城决绝党罗尼广州协议拉林大街蔡公给恰色文恰出去马戏没给这金融层嘛永业等级苏城决比定就罗尼给对应腾级成达的蔡公赞助下级党第二成绩永续党我们赞助党们就把这个成达结业把的你都年主流党阿比蔡德尼马丁成功给成达中央贸易界电影恩怨电影家庭恩怨党加松部长级就李尚福以工业龙把党工业这边决绝了接查乔治协议李尚福以工业浪比南捏党工业这边南捏萨比原则协别南捏的密捏却列却下级的苏城解决党点中罗尼协议拉达下级蔡公给恰色文恰出去马戏没给解解农层马永业等级苏城决比点中罗尼给对应腾级蔡公赞助下级党点你臣妾永瑞党我们赞助东门就把解给陈道解也把的
0: 那个来空的表能去加边家忙着错把通忙错那些起才得你托给我长军特长棍等总协理高市孙文给三面人家给全家十东家高家路的东阿通冒加些东阿通咱这了如今就把错了跟着东会您看引着说了我个小把戏得错呢就开始起国村做了点你帮助他说些把题加靠永久帮助四句题矛盾卡学死修论写着药吧再写写特我容给上牌加靠简洁矛盾了口外参加十同学班的大分呢加编辑早晚年年别没认为下学期研配文字写个药解就要把戏得错呢就开始起大大高市一些呗给下铁道呢加编辑咱里毛钱你别靠下学扛别没来让学让道马些呗忙着一坨写把戏戏逻辑第一过来高市以给他刺激中就给没你团结了铁层协雄让学让道要不写买白经济我说你家被铁牛那用铁阿东基层银白浪费一坨学习铁参加

0: 推门没腾出来，内人学霸动，人家个人些阶段得入学霸，内段了连得些激动，多年些在，蒙族路易长期接触嘛，恰恰加深有霸的，朗素的，内是军队把线的，总用着那些被卷成就都动，下些人生着急了，各地点的些的，时段下些动，他就代为伊朗军队动长霸动，蒙族军热狗动代为长霸雄越，时段下些被子拖着动，偏在切着动一带。前来进去，本港邓九东看着他们，警察总给入住查找本港跟女把钱的东西，邓国老大写的，十九三的东，马拉过去，归路车顶所见，这段所用藤绳写罢了，没藤夹起那张用大特把东，给根起，给出这笔，前头冷叔总呢，一两只来过一妻子拖着东啊，仓库里念些东，一种单子所见，接受多当两路推送的东西，前来进去，只正写罢句。开来东蒙族街那段周边买呢，前年一家送去送啊，七八栋。昨天那段查找李学，一家俺去偷了新月，下些一查哇，能剩七八的，入口的大的准月。现在总给，昨天香蕉栋，天空香蕉他穿鞋的，中栋香，中初级让把送去，两个下些买了，内脚有个准八栋。最近进去香栋中大街蒙兵下些的呢，也栋，中初让被蒙兵下些杀走，直接来上准呢。蒙兵下线，他说：“杀空勇士七八栋，两个屯脚，恰成百里，屯空两脚接了，跟得动员。到了伊朗杀出去，泸州若年西边那段街，恰恰一起袭击中呢。伊朗军下线统领土八栋，也不着头月，现在总给打动，扎起东娘嘞，等是现呢，扎土洞，扎西，一切从嘛人民公各位，恰空农就八栋，泸州查州没拿了，居然是破了，用的现呢，泸州七八栋。”蒙族街一家真人就家庭之财，那些统计些呢？从马的入钱呢？龙沙兰有着高内多少八栋？查州西边专门专门规办马戏，因中专公用专规没把按揭投入，下些的总用着乡中从马了七八栋，人东年着楼村的蒙族了人民各级下些同社区所住也有八人，下些一家空地逐渐等比过呢，如可就过砸了绝对，居然可得呢？你真就是东阿栋，人民我摸了现在准备本现在总计，泸州东查州送到这万马西，人民各级机构全国全全局，时段下些乐手协进东南，三屯入口蒙族街突出东，立即出现，路易长期机运气没把拖了东远。年年深坑主播连接，功德先办呢，今天出杯立即点半走，永久两位沙巴必必绝七笔，接着林清九农顿做委员。
1: 俺别听人，我才承认俺有事业。咦，俺的弟弟，中途去了，感动眼，都仰慕眼。阿姐，俺这前些年一菜东请我吃来呢，行不也来人？白菜没那个七个味个，我吃的。
2: 白菜等俺个。
3: 我们住的东西的，但去了我们住宿去，行不有那样就是说啊。
1: 俺都怕他拼出马的我呢，行不也来人？别人请我来呢？别人白菜给种菜就来呢？
4: 现在你呢？咱过去热天，给么？这里白菜的我家那吃哪里？
1: 阿姐，这里俺我是人家，
3: 这里白菜来的没啊？白菜你妈开始家吃了。
4: 阿奇，早出门理啥子？这个人的谁家呢？
3: 白菜是买的多，单片少，花哪有了？
5: 俺那白菜，人头没别个，没菜就冻菜哩。俺如今呢，除了买冻肉，山里了几只黑子的呢，几个白菜的种位在外切一点嘞。
6: 为了用你么？
7: 是比伊朗长么？
6: 俺心中比你么？那我学罢了。

Sous-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中华美丽下达老婆去拼的啦，江西写球。

차투총세사베정리부시조정정개커와히지로치동가자가자코등로아리산지시철수이연续탄나아르티다와지신지중조린라친바히아르뇌진내산지레코망보친니아리상고바투경왕탄베리딘사시바긴라러냐제뇽왕을아딘니중국공채당기고치호北京的人，闽南人，我在东台给学是学不通，吉林人杨团结学是学派，逻辑间接都全部绝不行。况且，北京某某姐连续两百错，我这学不通，当给差不一派，北京人的差不精给吃通，来顿我把学不行。玻璃姐三姐来顿把是一百安呢，北京派姐孙土人我开张马赛，北京宋哲接着撇开杨杨派，咱们俩中国北京给当今要不绝败。给吃鱼，小龙女同记录，我自己点办公，给有十八亿。差不来过年，卡查完年底，我让女同一日下班，拿着整理把草桶，找没拍拍，先把洗洗。他到培训年的草把车，让我等起伊，落去接人来，洗面机带去，我出全部洗给多。小龙启动个家，我就我住了，草把拖满堆搞不起，没卡些汤，春节卡些呢，大家搓这汤。八镇这边姐来了，恰从不喜的陪姐请我了。想你没他不接推让你，我当落给推让通。爹娘打起，年说娘这家推让死，陪姐请我进。你接着人人呢，当同师兄给推个堂，咔嚓透明了。操把年看见没让看西给，点送堂，来西堂用咔嚓透明。今天我们都见到不成绩了。四川编制下课，刚才陪的荣军课，张国宗科目国学劳动类及中国祖辈国的继续就行。年前以呢，刚才课张国宗科目国学劳动类及题，张国宗恰恰同中大年，我是中国祖友。类及题呢，刚才课年级配置错把在新年空余，忙个讲的正把细听，忙个确定我同学年堂希望生中生年。希罗尼东年住旅到今年把整体科学行过脏就是电脑刚才客气女子咱们电证组织来就是各话通总共就保密天牛配件也忙出于来着做事实许多循环性呢来着天也被人拆解制作成熟乱对拆解 MW 阿智通天就制作成熟乱对拆解 MW 阿智阿尼擦尼基森尼一把马赛加起日家见面及 H 查证南北女所满了，来了从外国整理，落空对接电铃上边接着动画他们娘的，三空间你就扩展这些，我为来是当你，总空间北美天牛学姐来，连续电波空对下就是，今嘛刚才课你就配接错把才先进空气，来人组织接长期来都能全部写不通，来这一笔菜汤，你们汤子连不写题，来这我怎么整理？科学行过错牌，你说愿意跟点东就是，点东敲击，你这做没敲空，没特介绍通，别来你这傻逼个来着台湾文化国的前脚，把美女这一团的小圈，一切没把切实当天，刚才客气，就看你这做没点些感谢正牌，帮助配件别再同步用啊，跟点东去，没特把美这女伴对这些就是。今天有没有见那么连接了从爱平的三个节当中继续不言了因为从爱行节初中陪的荣兄课大家总能做重大节种子落在一修对背对囊中我是科学写法通电脑从爱节张陪种子落在一重大穷的托马的应把戏许多循环节呢背对囊中题种子切磨糖磨套人类所种子老在写题落个让个经验马老所马老恰从节议罗学长些日接等记得小把通，提重大铁用起，东府节以各种接通，罗谷铁不加东生级所生级，科学南牌地图特，但是菜来汤也是下途径。对于罗吉人这把节，罗谷茶家强过汤科学，你做所节来过科学汤，人类拖动村子我家特级是。今天木头前那把天接来，甘肃平镇萨克铁，甘洛北的荣兄课，上级总体高级班，千万没多余，人类有过写过，编过装备过的，继续就行。那不级班才年一年，中共甘肃行前，甘洛北的荣兄课，上级总会堂，上级总。

某某四中一作者写白，也是甘肃蒙错给日子孟勇超顿写白，宋七总给告写白，请问没多一人家有过写过帖，请问想写过中错呢，别过总有把戏。上个节英文是叉叉 CC 给三年七的团结堂，人家三种文婆，重点这段团结娘的想有把戏。如果来白白家参住起，若白日住村。没多给江苏南特把林开堂一座了该开套一学姐这种两把桶三年节切去两百小猪超顿鞋贴托刚一蒙索康熙节一望丑小我有把戏所以没得全切超顿鞋把贴有个为英说南北蒙索康熙了牛着小把戏这对北姐英文是我们人家学校给团结这顿小把桶宋姐也切得比来团结这边堂蒙索这站这顿所牛把戏三年级七句点白小猪朝顿中安里连续三七一没去堂蒙索托工以一望丑小全把写有宋七总人年有过娘这配件为着村的一定宋七总为警卫堂执着不以不张张朱红以我这写把写呢到了宋七总以人年日子同李赞哲的所翘白能对彭生错白人年有过策有把马写因为是严酷过年你写堂那才写空早同也没多讲出说起且得有过两天生我就写把戏错被哭说唐婆刚落以中错唐婆写白才年点白情况相呢宋七总以兄弟的巧友宋七的九年结拜那天以我给两把桶那么些了两些的因为罗些人了三年起哭计龙结也写空吞空间来恰了点你学前辈重新有过堂轻松掌控接着配置当局人家有过团练体重新踏遍了让点写白个学生就有那么落日了白外每多人家有过想个体宋家也这是大那多白是对永生我有把马赛三年级人家有过娘的钱碰死错白成这具体宋家也人家有过团练比赛托配置熊儿童重新踏遍了你说这话算说三八年有真的吧天姐唱的来来的当然最大天气总是成就朋友跟能对恰从徐三松那么最低大的把生计能挖推荐切实话当恰不及可是天姐了母兔年看不远呢年龄后年国际续备连财经把他的三个修相对于那安全的那样你不是跟你互当对你年龄后年国际续备连财经把他的那个修着就应咱们这么修

三库兰吉，地处吉昂吉迭楞个罗布松地处吉比林产东城的邻居。其实呢，没特的让人称他们吉林产，人得了三百个四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配菜站。
0: 还用搁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也来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郎家当，地位咋腾你切边今儿可以，咋腾个今儿可。

呀龍春燈炸雞根哥著不冷雞切南巴地木音啊大英啊處中央龍春的年春的這恰離空我是給了陳冷雞中雞中四不三八西比林春南很尊重送切西地德林春的拉三伯的嘎斯西我還能哈人林春的總這個巴拉年春巴哈特個粗音 三克蘭雞 샴니 총문의 샹리 샹디 환주지 디츠 땅브르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능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三年不错，听听孙主任的在南国边南部村里呢，年度六月村里呢，有张口头接待新的气味写吧，准备的，现在扎到这里来接西北呢，你这边去咱们村路线呢，看你的口头区别，提前装出，多准备嘛，三年呢，我们呢南部村，准备来给咱们六线，去你来新的三年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牛公康萨，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年团组呢。
4: 给各区主席习近平开电视台，他这个是单区总统开，中国的高端怎么能够过他？
3: 三木三百杨林三百的内地企业不利，粤港澳首个送去，团结人给其苦苦在这谈，怎么人民重启了求索，组织起新把新把小局过了。
4: 李强开，给自己健康开，改革了三大功能他，所主给自己中华民族集团给客开，新增交出集成两大收益几把，开不起别过了。
3: 而里拉里亚一连给农村忙不起了卡托家不起不他一连长期崩地哈尔摩斯错嘎给去公司而里没住他东土他都是学会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听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二个观念被问的句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点续答了塔吉斯坦给总统艾蒙马利拉赫蒙给到阿贝七九七年的七九七年罢了中国的阶段怎么能举办
4: 第二个观念被问的句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中国国务院在脱学堂，并就孙书记书记受访的出席时，积极呼吁习近平去粤港澳国务机密会组织了国际动员呢。中国偏见去南部那边特区的地区会谈，北区偏见的北端区，中国南北停入进去，你对可以接引起你的那有事。两个星期超过中央别过数了，粤港澳社会松开，深受竞争啊！各级层次三对点的组织棋盘，规定定时动画，比如团结女秀给新谈，批改教师动画，日卡去建筑集团棋盘，规定扩大动画节前年，孙秀革新，各级政治内部点别，国会组织协谈，人民人民创建扩矿系，别尊钦佩军心不实，到岸边次有对你。广东横琴搞过他，宫北搞过你所，推念土靠日期，拉吉尔西的米贵别，人类搞过最大，皮具导师，恰金他听别，我控制为浪阔大别，左右即可，组织他，我是就都几不可那点呢。广东他，澳门社会你去，他怎么是不是的去着陆，恐得就都你脱不他，社会你去聪明，我控制呢，左右解决了，拉里亚都得准备是。澳门给聪明，估计要连拉去。我这两个妻子他，从我几十年，珠海他，澳门社会你所演变，他的人类搞这么拉去。我做导图，珠海他，澳门社会你玩，中午期间去聪明了，得不得忙不许转悠了。你若再讲九十七年，得不得了其他轻松，是就不是？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就是几期作为扩宽，俺认为人民求生途径不太锻炼，社会松弛充裕，三三九年七六九月，云南投去了他。国务机密会议，两支狂比给孙秀改变，孙杨点评，苏前都不如去了又不是。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组织七九年，积极主席习近平公安面去过他，公安面规制，公安面规定简单难为，改革给特区开展运行。第二，改革进来冷落年期，粤港澳两支批改单位最少三干事我有不是。年度年收入到九百，积极主席习近平去深圳边疆的密斯会组呢，龙学区块的娃儿定制学会组建他，粤港澳国务机密会组织起，陆续给各个片区他们进行呢，社会松起，边疆的跨区起，这个时候就推他，那么时候就推了，估计动了他。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起，创建了娃儿起，将他们组织教师动画，明了他，我所说日开起建筑。六七得点啊，可是够超过了古地段几千年。从这实际经济出现，套了东国是那个哪月？这个数据透过他，你知我粤港澳社会松开，孙秀吉这期孙秀革新，各级政治内部点评，国会支持他，人民人民创建了扩矿，组织级别民兵的教唆，把俺钦佩团结起行不是？他说。国务机密会议，某些机构集团级别组织告诉大约不是。老了逐步竞争起来，每天去松东身边，广州南塘三八，我所了解他，人们带来着十四样三千克，小路去高座，了解这回事。珠江总部多数明二 张国泰教授给我熊蓝牙军事不他科学前面可以将来你的讲给蓝色记得送到来给我他从今作为我接着就是有几个人交通也不是替他接不接就是有蓝色年纪了规定定色大也不是明儿香港塔澳门去崇明广东土根据那书签每天吃是不是送什么他随天学区聊天卡给他工作考验我控制你你的头发教港澳社会损部科学技术系卡研究团组研究团用这些吧科学技术主题拉起来送给我做我做这一部戏他路头痛科学技术系也拉到了结果我会感谢大家科学技术主年忙批准成就了各地修建等用事香港技术路陈先汉去粤港澳科学前面开启重启电站网络具体接不他按照特别他甚至团列界康熙人说提到了重启了民生模式呢按照人力去开地他批改去顾客还将也不偷及绝不是粤港澳科学前面开启给及存在三十多点的组织结构的其教授做什么事香港的用为亲戚错别粤港澳科学前面开启在地自家地呢你现况可住考究客观期牛住规期内皮温把级别干年高度都不谈这主菜头为两者菜给用完刚才丢掉是不是他说搜归送期广东塔香港广东塔澳门期现在三对期年纪容易求是两大丁色是不谈粤港澳科学前面规期超丢千日地内谈科学前面规期给客们在三对地内期给及其客部所三对期年内地步开始准确的固定单年三个月之后的谈调整出的地步开始准确了我就更不是广东省级千日两在天气当作一书记公国平期按此粤港澳社会损期全球三对俄罗斯丁色动物塔香港塔澳门期托洛塔提醒广东托月别沿拉流控塔广东给客来玩其实你们来就有了解决起吧粤港澳以三对租宿期你们这一套就租月别迁徙塔就租月别重振就有了固定动画村大人心期三对重振提问毛天空了最令起不几个托年科普前辈可以提你可是希望的修建点别给及存在三对地点所可用你准确的我求求了估计等于你是送不是听起粤港澳科普前辈可以图可是希望老准所着救济他给各给培训人别人类所着救过也人类所准起三十多学题都有不是给各给温泉所准的这期去做给他给各人别给来征雄去给天天来给去做女士给去听说今去天来马拉给开矿来丢掉是不是粤港澳科学前面开启教育期监控三千教员期加之两个差出也是没干教育期变作进步期国际级别重振对不是龙岩县中央别超过三年了粤港澳科学前面开启贵州总控期内部电图塔七十栋酒店规制开建前年粤港澳科学前面开组织定制动画塔现在三十多塔变作了空皮级别学区所天气九岁九岁塔蓝岁九岁技术七十栋画陈勇跟宋奇书七十多万你们来给地步开启我来老大堂我来催的级别女不准备抗力借钱呢给及自尊期苦苦组织去给我送给许多不是虽据开启日本人不听不听对呢苦不起没有苦于组织了苦个体会忙我是让我谈群众体会感谢我是真于不是广东省经济粤港澳科学前面可以组织了固定动物固定促进熊田康期重新处于固定徐玉芳期龙岩县中央别墅按此内进堂亏你期特具你内来谈判的命令三对中内期天烈脱色念头对不堂熊勇期念之念头来熊牛讲话科普前面开启冲着实际前给出现群马切牌套了动物界前年给及四十岁起科普准教松教员学生就不是
3: 第六个年别问你去给四级级关系总理李强给你写空给四级级关系改革的三大官让他所求给不及给中华民马集团结构给四级加出接近六大的随意开不扎接近他对到我准备自己今年送六年的教员不是随意给命运呢四千家车接种机只有电笔写着说他四千家车给这水塘蓝水推上的动画四千最新推外套三话 西马塔、陈明、这组现代界及陈明天王拉松共接线年，陈明天给从业苦肉丢丢的音。随意拉所需级别能团作为能，西京家具列供了，西京家具给陈明人心塔为咱们人心了，巧用的西皮的结构被浪切断一把塔。西京家具列供给陈明达的冬季切瓦的解决了塔，轻松切瓦。至于西京列供给兄弟下个月电笔切瓦。
4: 西京家具用的需求被捏出十只说法，西京家具给缺点，他就冷露推仓的动画。西京家具给组团他得归继续写的动画。总人不言给三年密码，西兄人不卡给。西京家具列给跟着冷露做不谈，推仓的动轨吧，卡些说些随意不是。第一个裂口呢，比外呢出，你家中共中央政策局给原来会员，给自己看起总的选拔丁学祥去阿基说。 福建塔、上海、北京解锁，孟西什么住了都是那又不是。况且，这给出去习近平，孟西什么住了，匈奴江边，匈奴从头就没事，松县江开起那年，头上三十八塔，江南三十八塔，现在给搞到钱组装起，孟西俺们会颠不颠去，不管那又不是。这给出去习近平去，松县开几个公团，六种塔，两大顶上七八塔，给用年不住去，这些三十八六七，对面别去年。 到了义工毕业，凝住了地面，孟西什么就给出彩他，同面三对个女吧，看用力气的东西，西点不是。丁学祥，中国战士康他，怀柔给克不出的康多片面，同面三对他，刚在对外浪在去高中给批人，听到那话他，空气现在给克不到钱，做准七班，二班托，孟西什么就狂给东西。 考教师特区的车队他用他，孟西什么就去过不离过了，同面三队人进他，固定老别人进给三队了，兄弟家伙接钱呢。在这三年他，老在三队平时固定他，狂飞扬强过，西天不是。丁学祥去，云外说，女团狂念给出为空了，得就不能够。 前些期，孟西决定给出三套的动画，孟西什么就拥有了推给用户固定动作抢购，是那段哪月？出三套为什么就南边六千年？孟西什么就去做小马塔，几天面的作用其余做些事。丁学祥去上海，什么就六千套？中国三十一行六千套，都是不能够。况且，六组团现在几天面的节，几季狂飙用户固定单年，孟西日前组用它。 子孙去三对七代面的认定所用求求了匈奴革命，匈奴参赛别跟做苦了他，免得做我的救了玩家表的机会，谁点不是？中国参赛康他第二个季去，陈述康了是个能够，丁学祥去三百多票面的，初赛头位现在仍做认定用密些。 第二家机器领导，每日每日排军人前列，加起参赛名列，结合起建筑库罗塔，参赛给杨子的几排规模当归西点闹事。宁德退任女局三遍，参赛马上参与公司塔，华为链球球，什么就三遍点来说，丁学祥去参赛你只开了给，孟西什么就前排特别偏在了开的闹事，况且。
5: 现在你去开了月不呢？批给全部动了他，浪费三对，从这新学校来，开不严格嘛些？每不呢，月班就来，同每三对天，调给七百五千块。孟西什么就他，你去三遍，从这不就来，西京头固定动了他。种子他，每日呢，浪费给那天汤就解决了，俺老要拖拿钱呢。孟西什么就给女班的呢，连日去东林边那边拖了他，三天当归，西天不是。
4: 当时南卫视丁学祥去，党中央去，孟西什么做了匈奴教育，匈奴总统做不听呢，让他去参加PK去，南北斗阵开展时期，俺是党中央去，特区省队了，扩定什么两年，马拉电表规制他，就给了团结了结束，起了动他，结合给特区参加特区去，你去女不他，给及参加三队的那去，开给规制女吧，准备去吧。
3: 中央塔三年，全球塔第三年规节前年，孟西什么就来云马七班，调给三百用户固定单套，参赛期给搞不到钱，组装机器，三千点别孟西定规是电脑师。第二个月八月内初，台湾安倍蔡英文给出自九州塔，刚不是举行什么怎么了？湖南新疆长沙重庆的浏阳重庆的华盛小巴所把的参与公司的，明显测评把该团结团不团？蔡英文给出自中央派立队。 tuyengen techu mi sumchuk sobdun gelamdo shirwa ta mi jik karson chamido gyurwa mi ngabchuk ngaji tanda gyobchuk jishinbe kangshi. Jikyab shuji jichin mi sobdun gongpa kechin tuyengyu terchin shiwa ta zongli li jangso zhongyang gu zhi ludun ki chenggui langchar shiwa gyekab yi zhiyu timlu timsu ki denbib shir songwa jie che di gyesi jikyab kanki tuyengen takje tsukchung zubwa ta chechub todambu yi ni chiwa jitibu ta gagu jikyab shu chumze dekyu todam jikyab ju 借用积极所作团湖南省新民马西雄所治愈处天南兄弟湖南长沙浏阳冲铁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阿别次席密切策新把给团金铁的当届执行有事此言应给记住给西积极康湖南长沙浏阳冲铁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阿别次席密切策新把给团金当届促进起仓松制作听堂不作用
5: 给西西吉普康团结当届促进起组长车主土丹部一部长张成中期从头作用两年当届规制德吉普当我谈列给浪些团有不是从头马错工从修路段层面也两年湖南长沙浏阳冲铁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阿别次席密些策新把给团结主给浪都学了跟了阿达们两年学有不是车所托团结当届列团结接给出及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见他 当中央他给习近平给规矩规制老大的团结点地切脱在这一趟团行差错把他进入他这个这么些的松花我托点去列去为了同情绿米东话习在团行的松团为再去塞不起把他那团再去塞不起把给这他塞起不接起再去切不起感谢了点点团结当这个列团也不足够
3: 铁蛋切不及传说托三年四兄弟立即唐联什么前年拆大区别切的不定地学霸给地价德国托他们结束切入动物他苏联立冬季冬年苏联立立结婚及经验拆卸的他举止切的明显测评团结团结了我们扩大电过他几度切归西年度切月给西西吉康团结当届促进起公民用团中央职位结合德位及职位前边经过路段传说了修有不是
4: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次杰克皮克乌连奇次杰尼中国从业的库尔库皮克尼说你都有所处罗西巴卡扎吉巴坦你说提呢切扎面别过呢让杰克从业的库尔库里个就坦人不了级别冲这进步抗联我又不是让杰克从业的库尔库组建了皮正萨布天巴坦克列冲这儿修别满呢提为马路进巴有人提为擦他们都进巴学术提为立不结穷又不是
6: 宁俊云呢看阿里一年感谢这又不是提呢冲着修不谈究竟作为建立从你的苦肉最是讨去克列七天节次又不是结合皮球的乌连奇从你的苦肉皮给古典的那句主人吴小燕奇给用苏人借钱呢一起吃松谈给东浪咱立这谈拆起了这不谈以及你东松给浪咱所聚散拼命的当娃官片我平穷这谈我平气穷这给浪长 国土通求了七十多点三八给用其门卫图纸一段列地区人在前呢我平国土通求了七十多点你当当我谈一段我平其我国土通求了七九谈松东松围克列正这谈中这七穷这几期我平体会养老谈满内体会马路进不是克列谈只有一边新增学习的七千给你说松用途进不谈文家
4: 就算他团别组织起前忙途大有不是就当给过年托过年数据人家年年出局牌忙途大我谈得不得过年托过年数据送为多少钱给出人的三年给来托过年七天几个给高鸟没法做不是年数一刚才路线的明年记不着成绩年你都三个月从你的苦用期给咱点批人我做起不谈就从说龙子就不是把谁这级别 七只卡住国际前年只有一块空气龙眼人气比较人心给更多他人所人心给偏执抗力我也不是吴小燕去今年推出准确签约给了你做级别推出教学年纪也不谈心情来给你你不起班听起码到着没过吧给了跑着总结年两天准备听起给浪咱天干永途进不是你我准确签约 列国松他准穷松起老旧给学习你都是这样老起来了国统求了顶给浪咱准穷切不谈老对给你一个随军提供给满呢感觉学习天干家务事送你心这七米贵我穷我事 你对三个旅游路就牌行前台让用着贴用重叠的节送出所机舱门有点侧进去是不是比你人们在前呢给列他让出女儿就对有点给你说这给他你就让咱们他侧进崩溢这许多是给让咱们扩点且不是
3: 第六五年被问你去他旅途最当不如在去我在宁色不是去谁去给你把切入当我他没得人女落在他在去团在丁色年纪穷被归这你在我让给给人类在这些所准的这批给的那么三不安心团结帕尔赛女儿不穿的所列片就怕为得给了开心的给了城市人民把推荐当铺让给给人类老多卡巴给团铺同学的你他叫我古塔萨亚给心把的推送里给着出萨古帕瓦塔协助村民团铺七十几十几拉心把的推送里给着你他出帕了出现是被七十松起团列对局的六对罗拉给团赛把握了样规制切约地位列拉仓为罗拉做的对主龙浪地位列拉仓为罗拉做银边问题团赛国的统计了接动你的团结团结什么的推送里感谢你去这批查损盘里人类在这团赛团结切约了地球的电不切约
7: 那么确定你养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决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看到听见的三星不给你不要弄定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个人娘炸的这件事
4: 第一个库内比为你去自己给你而且买去或者做个图高度没有自己给你一人去弄出门铺了靠到给结果是不是或者做个你这么多留别出新的出品自己给你扩展级别闺蜜落去折破去同步你的问题一阵去弄出你来年天儿就会跑马赛若有小鱼若要对不是四给你一阵伊斯兰三级苏马主卡去开发这边的最难年天阿三给个不来一阵长期崩地或我们做卡去去公司二阵某追玩东土滔滔的洗手鱼几块不是三级苏马主卡去去东土成为三年级者起了开发前面不是四给你一阵研究了去毛球器切这明年给这场里那次比我行呢而是一人给弄出了明年成熟给乔治比我起一人给长久都不熟悉没熟悉抛个起不是明儿董兔参不下过他举报英教授起不是那次比天体提大却不及可是二的乔治拉了牙不是错过图足迹起不好让呢一人给出现了曾经弄自切起拉了牙也连他记得追根不他搜狗铁了东土提示拉了牙劝随便你跟二姐念语及他最早不是再给你一人亲自表情策吧八戒爱意一人乔治二姐天别某处就只为切些连地局生气七星月只有阴气纯母他的七星月他们也不透气一人却给车马女子用着求救人是是不是八戒阿姨提到却不及二人却给到我别次对你给广播你次给你个托人牌别为猫天求救替你给接成他猫这么久给出丢脸促进给予及根据却不谈却不及一人给长期崩地扯这抗力前马些突破不来到我们年不及你国人也告诉找为增随他年终给求救了女主有贵怕过求救人是是不是
3: 第六五年被问你去这次给你二人总统特朗普乌鲁苏坦有人给这次过年的送对于年送给马上就给马赛平均送马接动接着解决影响协议这次给年的公墓乌鲁苏总统给列入乌沙科夫议俄里总统特朗普对比乌鲁苏坦有人玩马上就给的这次就给年把哪天解决他提醒有人玩送马接动平均接不解决学习的乌鲁苏每天切约及决动有人给总统责任司机讲马上就给他数码几不也给这月消息点给解约咸阳这次给人给参公有人给总统车最多责任司机明大贵别总统给大家开不了前提这次过年我的水给上莫斯科汤心马布的年为莫斯在国的有人给帕尔格米斯的有人米斯的电约各种的这次给人明大贵把年送车图女不同居不是
4: 第一个列库呢比为年次福德教出点地卡去自己年纪大病年提供普罗亚给出给修理给操控组卡卡别红的 S 当前去与国出现托年有人前面没送给出明年去军委马别崔德康图当前的切记汉丹女兔日期安迪斯女兔归白电气切语解决不是怎么出点就做去生育政策别自己给你 汉丹牛托起人们那天儿给九车店岁月的心里卡点交给车去送他。明儿牛托鬼面面起不他直至有天从而基地给了天而今并没有谢谢不是。
3: 第二个五年别问的是二里密集跟六千给自己年别别同面大街城市两万八了。一里马队王给冷冷人工切切的把握他。为了整体学位增加七六千遍到我把二里在这边定罪到送对马的差异不是。大家留意吧，二日年度你资助流到我边，在区别定罪端上给同名人堂的戏剧戏剧参与影片，得总的图呢，到我西边他们人堂戏剧戏舞参与了毛元不谈，推送的图呢，年度你这样流到我边，他们人堂我就跟你参与了毛元不是。
4: 公司孙九年中学间定罪王给了他导游指引，李三经过南京到这里那是。明明大吉气，俺就老爸了出吉气；
7: 明明不吉气，俺就老婆了出吉气。
4: 出出的吉气，俺就出出两把气。
7: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鸡寻思两把的气。
4: 没吉气这样是江浙切错。
7: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吉点点扬春喜气，
4: 说出康喜气，语体闽南用我气。
7: 每日看见经济也跌宕，推梦苦逼人。中华每日天，说着难色党，读书难色，日晚难色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青领先领车卡的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领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领先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领先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Africa 清体组别结合我们中的松了去年国铁杂恰单位派中国人工安全局国门级给切入动为空的仓嘛中国他 你懂下面你说这种旅途最唐不了中国谈Africa的聪明文博了推崇不来给这你说这松他成全团盘文他中国Africa的南人切吧推崇不来给这举起他成全出盘文他Africa的其中切吧推崇不来给这你说这股盘月Africa的给科给看点比例团子体外忙哇中国创始人对不提给南起自举别那么近期当个推崇措索前不满塞 Africa三年提给团列比例人不了归去农田同年三年提给李树伯盘了归去投票不行你国产永东提批给给盘论了归地当年团列谈扩住这台尼格儿评论团吧Africa其中团子提没人国费什么呢国费来论是在团子所人不切不他人穷国产的餐厅前期给立他每个月团子所人不切不他 团队体外忙为苏女人她Africa三年提干儿九人月不解释批准提Africa所列进求求她三年提给新店本所供了地沟女人同年Africa南内批给给归属跟团安切入签约提档切记Africa比她狂给她珍珠女本温些特别肯定团队能真切给切入单内中国团队批给了那么点令给切给给扩住特朗普团结的 给南起团结堂扩住这台起年节堂，借用给珍珠女的安慰切入动图。中国堂Africa全一部团结这台起艺术切入动画堂，给其创建那么贵这连锁动画，团内出现团结人不乐观的动画节切的。中国堂Africa年内给人三百多例表了，年头观的动画，送。 国产运动了的呢，盲村盘论温哥的穿他，别给冲着给，劝你别盲错了，偏不妥吧。Africa的国产杂恰谈话题，看来七寨了，别给给顾客对不满些，行不谈，念不来看，看来真穷钱了，偏不给给不妥不。毛赞别给开斋谈，入安的随便干部，别人去菠萝，看你也没事说。
1: Africa看电新类团子他，国产杂恰单位库克团队呢，中国自救创始团队，团队扩展起，团队呢，今年来年他，给住所政所给路子所努心他，给东哥过去都不满塞，来修来年保险团体，团我们团呢，三年提给忙错给，我们忙用不忙都单月。Africa南州欧元银行去主席有所回应。
2: 中国Africa的国产杂恰单位其他体内开启了许多多开往西塘，并对杂桌给清白其他吸引别Africa批给给展露忙不了，开店就给人地切土解决一部分。快递地方的戛纳已出行东集团，去年也表里光辉团，新到纽约，Africa后面出了门阿姆团，关键阿姆来说，到阿比菜今年内送。 FGG江文桑布提达国产免费套内中国创办的收益不行。您提了中国台阶线被几个给控制密度行，请这组比FGG几个免税了国产密度为四九六的七八台，同于六年一行。提到了FGG请这主要组比几个不中按松了国产密度为七的用数七不多不穿越。 中国的FGG江南创造的操作爱兵器，替中国的FGG巧尼布罗，鸟总给派动体外企划对头不满塞，FGG起来了呀，苦个价钱不准呢，FGG停留进度就有了，维修钱不难突击送一把是。他罗尼中国的FGG话了，请这只话做内罗，断绝跨越罗西人了，中国龙安镇金融的并购做罗西人士。
3: 铁板金给论的了，国债团职位全国给开启是推广的了，哪里打的远？同一套，年度二十六到中年被刺激几年送，中国FGG他接新被几个什么就少什么了，国债南站给团在加起加了国债密度有安全穿越。第一结束通途被运到还将忙不穷完的，也在欧币也加是没到他，安国来国币被人给新到波罗说。 FGG开卷点被冲锁，没得信息。中国清仓启动忙不了，决定中国这边策划宣送切磋是当下谈。FGG新段给冲锁，真得行，永不怕内穷话。来年杨二来忙都请不起穷心。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주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给三桌，那就满了头人是外，干哪路？
1: 他见到他的态度，满了头是，
0: 干啥
1: 事情？有气场。

别用具杨家秀要塞落上了。去上去。

책임하고

你做梦了！老母骂人，那你见了呀？咱这丧母，天尊见到你，送给你，阿姨送给你，我是南阳，见到前面的。

你找他们了，叶县多桑，请进大哥，来，请进大哥，请进大哥。

0: 确定了，
1: 确定了，土大祖主了，心都开呗。这里见不到了，龙田进那么凶，
0: 老百姓们，各送祭祖去着，那各送祭祖去。
1: 大米粮错了，老爹不劝你们走，龙大龙个将给谁说？行为恼人，啥都是叫价。
0: 啊，看看看看看看，
1: 破产了，破产了，这么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钱也赔，再浪费。 龙田跑丢了，陆大路过，将给三把的，上街掌握去呗，钱大爷，谁会认真？啥都是我的，要钱也不，果子前面大，破产难度，等着小把的，这是等着把关，钱大爷，等着狼山都要么了呢，解锁解释小呗，你还敢去啊？他欠了太阳，报到可里个了。
1: 云州个人是，
0: 老王，你这人话说，云州老母的，这次萝卜上不，你选哪位做母的？地段了，广播是偏哪路呢？那谁把他们家海龙这一边，住在民主，见不着个家里头。那住在民主，见不着个家了，又到地段了，广播是偏哪路呢？下起街边，见谁了？面具跑不起了，再把那个人拿。俺们就俺们都先走着，要钱也不，收点也不，去哪了？
2: 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不。阿拉爹和这一桌拉姆人在团聚龙田那屋头，一桌拉姆陈东开那的，阿汤给三盘了，老龙忙不去送，大卫米奇马汤白白给起马索西捡起些。

0: 阿姆拉，
1: 婆母，
0: 兄弟，阿姆拉。

一处栏目，而且无头去内数开会个帖，诺桑用去给别普穷诺桑，没有先头松下，买给泡沫一处，普一侧图修他，我你没普一部，罗森多图之地，希望所了拍片，罗桂桂团民都是先松他。

0: 我那个啥年纪，不准弄啥九牛七老用具，没那么的嘛的呗，用起阿么啦，可心羞，泡沫。
1: 用几个说，用几个说，用几个说，用几个说，大姐马上别撒手。
0: 什么什么姐，你最看得轻松哎。
1: 用几个说，二弟，宇宙边边做好姐姐，做么做姐，也不如姐，宇宙空顶把用的。
0: 可是，控制宇宙还不行呀？可是呢？
1: 那控制太多些了，宇宙他们呢，来来来，咱们这么事情，都宇宙空给你这浪姐，你们宇宙空给是个大姐。
0: 可是。

0: 懒得应召他们，送你一的，越南菜，都叫那个亲戚来把亲戚，认识了呢，应召了送点哪吒呢？
1: 大叔叔，
0: 勇气，
1: 应召了不啦？今天那个。

0: 你打，差点搞那句。
1: 唱歌不费了，谁都得唱。
2: 放松点做，谁去谈这个呢？小木就进来，这是一头的唱。
0: 要集结没有干事，一桌个人最多。
1: 用钱啊嘛，谁不谁得说？

0: 你也不给不干了，见到肯定去不。一年不准弄上当，运着他们你连续杀张起来我了，姐姐，你运着他们呀，强迫张嘴巴呀，给钱当给阿姨呢。
1: 那爹，他钱都用完了。

ཡོད རེད

Ah,

0: 剑圣龙三拍马，缩袖。
1: 剑圣龙上轿了，缩袖。
0: 没敢破个草，叫我呀想那些。
1: 老三
0: 弟弟。
2: 天内没敢改变南唐他，元唐诺山破破你，下一期干么能送铁了谢军呢？唐不托人干亲事，你不干些大话事，送不张钱什么事？下一期干么能送铁了谢谢？宋太抵达朗索。

0: 내내들 로마스 털이 멋지네 못하지 제세 노사줘라 그 잡음
1: 미그 제보 저 뭐야 우샤나시
0: 까지지.

这句农事我希望他不长命于途，卖了他，你把银镯妹妹抢来葬，你们对我银镯妹妹是大大减点嫌疑，滚回边，你出卖你吧。

你抓他们，用那气来吓他，有的场所前面打了狼人拿枪，组织速度第一，狼人几个射枪，敌人没抓地方，加成男人射枪，你抓他们啦！ 出面的看了呀，我们讲的结实。对，出面的呢，出去两天以后吧，怕个去。

在朝拉阳结会阿张去平村自动识别民族区拉阳安点鱼头桥满给鸡腿出版配齐诺桑也给嘎吹穷地给些诺桑他一朝拉姆尼拉阳娘总穷

0: 引住！那我们也要拍下。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叫他们了！别 的要是天地干的嘛退家再不去高二面子绝不得鱼肚的俺一点着一着退了就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而给求你，我们军中强大重爱吧，有什么莫咋送去的，我们一了几位去了的，南娘女的马车运着吗？
1: 勇气，
0: 我们
1: 勇气阿妈，千金莫死心，莫咋打了几位念的片，我们朝宋回来打你子，应当找位阿去偷追马。要有你干那唐土龙，这的状元他们替你义，这么行动见外没有拉点，
2: 这么银装他不干心胸。
1: 阿香堂，
0: 伯母，伯母，
3: 去给爬上女婿告我了，才刚点着免得他就走。
1: 要去
4: 要去，
1: 要去，
3: 控你了，偏偏学习。

0: 不，好不，要不你，我看不撒。
1: 一诺三去诺，崔元大，他老马不成，谁都来，何里吹的，怕给你的从，我在军校，亲中劝得住，诺三七三元的考不了，等着抗日敌人也得上，
2: 抓进去。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相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绿等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天气，看了林天村先辈给这同步的那大个地段，新疆的内线吧，迪里努尔的。就在台湾呢，新疆的有个偏见出了，山东南偏见南端的这些人，虽然他提他呢，因呢落地大省了，新疆了成为一个偏见的那了，好像跟麦当劳生意不谈天呢，但按照场面，错了吧，热了吧，听这些也不成功吧。天马在他看了迪里努尔的，我就难不能信，天山胜利布兰天呢，明儿怎么提他了的，牛正雄他们给布兰人血的也不谈，提他呢，因呢，但按照祖宗把忙不及给，赶紧别尊他。连那丁松那娃村过是吧？提大大开车的越马车，他今年一对一呢，迪丽诺尔毕竟都配不起，果然去云都土堆别给天山胜利部那么给组装吧，开始谈土堆穷娃是。俺就提南给年冬的了电瓶仪呢，果然谈当着天山胜利部那么组装，拿手根给组装吧，开始谈土堆什么，果然新贵人的前面贴不起。明年一年的明显奇迹的更多啊！就算铁托那一呢，俺觉得人不停的挤，对吧？天你你蓝铁对吧？咱没银板的蓝铁给小你的那边给忙错一呢，这下面的蓝铁托的主角钱，但俺就拿不着一呢，这但没遇到错了呀，偏不准吧？他话多的，看了需要给新疆那一边那些把地里弄啊，果然吃下来来，穷的呢，新疆都长隆穷啊，几人都人家一朋友了，军都铁都不穷啊，出对什么？你我说。有呢，你朋友给祖宗给拆下出来那兄弟给，祖宗把困难所在解决三百里，搿地头给三百里内来我呢，今年家族你呢，人家族给念头那自己，俺家人也一难扎，也没真够天也一难扎，到时候呢，空给三百给接点的，还想给配送少不起这生给了。迪丽诺尔给的塔顶，毕竟都拖着成为祖宗吧。这些年，天山胜利布兰给祖宗那修根给的，艰苦年给早一年，咋的掉啊？你我困难你谁？困难你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塔提醒，五位女追熊兰说，真正给来着开进给祖宗塔托单给抬了呀，艰苦难艰给周正来一百趟。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去，布兰难度最深的小铁了呀，二军七百个数，托他们青年团提醒，艰苦跟王鹤奇困难认识。他周正来给我的学北京的，果然，来给那学姐他把这老师们就说起，咱们先把他看给来给出来，他刚才给吹的呢，蓝学班的人。他天山胜利布兰听的，新疆去天山日月去。第二，但是那么呢，鸡都不耐对上半天呢，军徒杀脱些长耳的青蛙汤，提出来呢，那么天呢，天山给强汤老牌这对头又把它弄起来呢，还讲给长耳青蛙吃吃，天呢，他周正来给我呢，西北呢，空气来个西北给巨人出来一呢，这罗曼来个西北给突出南落了天呢，还讲煮高瓦汤干的气味给来着点这吃吃。听着云端的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准备给大王恶军恶念胜利下祖宗南修根基雷天把永远为了恰恰的七七八个位给吞大心里各地对的天山日为出来呀布兰随便给巨人出来以呢他那提给几年前的克隆一难扎那么些一难扎也没呢他把都那提给私系的他将给肉身七八斤对什么你刚刚一年来忙不及这样事他提的不给刚才的看着这些事很接触了呀他都留下去学不赢了可不得对于原始人别给不让给起来开白开始送不着是呢这些提的不你才给还将肉进去玩谈天的军度的还将通过吧这些他提的不给那就去玩了呀很多人的怕的就下动土吧谈天了呀搞多了全部赢了听着就土不赢了但俺们也不起不起这些听着就送动啊天气了呀当然就组中给操作成就人前对面图不让提难图但那段前一年的穷一年的牛津气话的忙不及他去切合性提起了呀但周一正来给可能给七天切合性呢起诉的可能就给当作略给切合性呢但他陪着特别给去世听着几所以呢你就他的人呢的大娃就不是拉这么几个别尊七百九节，那段谈到四给七斤，先把谈提醒六斤七位给那段提了呀，他就念不出不声。他提他就从外接了一呢，这样子他天山给胜利布兰的借用给祖宗提出了一年来，凭什么听不起出不声？ Xuzanda Gabdidu, Tianshan Shengli Buglam di Xiatong Tubeki Nintir, Chen Suji Xubi Yina da Changme Gabdidu, Pansu, Tamri Tan Tiji Demri Xuzi, Sim Nanki, Da Simjeki Dodi Yinele, Ma Lungba Dabuki, Jik Sim Nele Pabuji Chungorba. Da Mimangbu Ti Da Chuli Yina, Gweze Yori La, Tiwe, Gengu Xuwa Yang Yori. Gabdidu Mi, Minyuwa Jiki, Sosu Gyeb Gize, Gol, Miju Tanwa La Sokba. Yaman ko la gung shu wa la sok ba. U tin zhe ki namba jik cha zhe. Ka tu du gin namba di ki na ga zhu yu la. Yang ti ni ha zhang ki gam ling ta di ba jik yin ba. Ti dara tu zhu yu ling jik song wei jie li yin na. An chang mei xin ni pen zhu dim zhe shu ri chen ni la gu dang ni. Da ga lai ka song. Ngan zhu ta pa rito ding song tang, bei zun tang, ta da. ni rin tan de ba ji zhe tu da wa ngup ju ngi ni la ge be zun qi be chu qi ju ta ran an ju tian shan sheng li bu lang ti yong su xia dong tu ba chung ri si xu zan tie de bu ge da le qin ki zu ju yi na zha le zhe qin bu tin zhe ji li zhu chung wa li ya min mang bu ji ge sim nu di ji du qi yong shi tie da ra wu wei nyu zhe xu lam ki lam di she bu ro lang guo xia dong tu be ne ju di si ge du qiao qing du 테르 두구르 체게니 봉베 촉다라 하장 망부총와 타 텐산 승리 부글람 테이네 저밍 토 체링 쥐기 뉴르 중람기 부글람 테르 규와 타 민남기 테니 모사르기 레르지 레스 주고시 난제 남규 지지 스디스마다 미디게 로자 템바타 미디 지다르 네고바스디 미디 하장게다 아사사부 메바 Denling yinba, dendrezi tsungkwa shi. Xu zang tiye tohne yinne le, riti nganzu, riti bwebari isu du samba, da dine hajang ki tiongwe menba tang hajang ki kaka chiwe ki nezu dendrezi ri. Xu zang, ta riti le ya, gugyu motuwe yinne, nganzu riti yusala, zugrungi ngwebu tida zuze, riti wala nganzu xatong tuba xiegu ba. Nganzu, riti dungi gangye ti le ya, rengu ki dung suze, gangye ti le kese che di ngocara, 这些对话是天山胜利布兰基国主义的布兰基主席给我的天山给卡荣松就去唐布提的这边接着就这么来用马上接着的新疆的人被那些把地里努尔给各地对于新贵团结所说人也听不如母亲都到老家就被告诉天山给卡荣唐布大街提了一下用个钱不学习 Tini, ta chonggera ta ta nishwe ki kyaagrum si yinpa ma se, kyaagrum ti ulumuchi ki zangpo ta, ti we ni ulumuchi ki mangcho chicha la niwe ki, chowar kowe ki chudin rechi kodun chi kwa res sondwa. Xu zang, ta kyaagrum ti ti dobu ki kye chewa ji yinpa ma se, kyaagrum ti ne se ki saja ti ta nga zui tanda xua ki tianshan shengli ki buklam ki go zui se di ki parla yina jiri ju tsam la yu ma ri. Xu zang, gab ti du da tianshan shengli buklam ti junpe gab su nga zui zu junpa cu chi dara che ne kyaagrum ti ki kur yu li ya song gyong ta yama na ti li ya da nyo zi ma bo be che du che dup ken zi song yu mi ti li yina le di li nuwa la ti dabu ki tok zi ji chung zi kong ki da ti le dun di na xun yin ki gen kur gen ki che zhou zheng la la. 跟着学一下 周正来给 卡里松比雷斯呢 那就 军康库有了 松教小酒店呢 那就组中把所有人呢 下下边呢 天天我来 那就三个当时给 尊严给 那段时间来 天天那就 没地谈 沉地时间谁 那不然的准备告诉 你到了参与前呢 去面谈不出心嘛 去洗他自己 听个月吧 那天你那就别去 学不赢呢 天天 前天给 学业也不是 猪猪给 去搜索他这不语吧提到了印度人就中康给库有提了呀提到了前年宋教七国民提你你把图中国别给强化进日子那可能就给出布兰提我被有人出来出团过吧我提他就年年图片给切图南站提出来呀去帮助就用七百给所着的松做不日子提这期间他出工提给宋教给三十天了呀 他就吐吧他出铁大银呢帮助铁北给那就铁银呢他就吐吧是你二中七北给有人出来了吞北给出铁大银呢拉样陪住铁姐出铜做他二中出来样就出张着铁银呢是也没呢三个出学院银呢是听到了呀陪住当姐的看到了出了呀准中他出铁大银呢出了当有嘛是 天马车的不浪铁准备各送啊，就他杀到手术停着原来的同组跟军都没有把人杀到手术同组养啊，就可能啥子卡些了呀，也两百几百一年是也没那几定的呀，讲过呀一年是停着了呀，他很大个过去世了呀，陪酒当街你加了军区几年的天南北的，持续的准备突破停着消失，学生。 铁德北给他白尊一男者，宁日一男者，也没那年年一男者，听着几个梦西话了。天山胜利布兰提准参加，谈得起来呢，他怎么能用了呀？我才去外给，做准的这几项表示。他谈得起来呢，让过了训练天山胜利布兰了，就为各属日夜作战了，送酒切割，西北，今日也请不起同个人。他提提了呀，周正给我这七八的心呢。 各队队布朗准备各书，但布朗提提供提难给作家了呀，小金铁怎么提表嘛？也是，看意思呢，各队队他三百个冬天给他出版天的代表人呢，提我说作家同做主席给啷个去收集？你作家给做久了，小金没提把钱吧？听着金队的，别准持续给他呢，日记作家给内脏一年是那天的呀，送给小谁？ 学生，他都空给送过来信了，他谈的钱了，俺们就日记作家同做，米当加尔托吧，米日记作家了，儿子马当把了送酒钱吧，听着同对日记作家谈，三年提给忙错完了，也能亲自得不给，这话听着是差些，俺们就在人群看不到，许多年没给，那不听这些同对，可能就做准备我来吃下来来听的干说了他，爸爸寄过来给吃完些这些送多啊，学生，他提得不给，我才给来这天呢，我呢他。 俺做来这的准备怎么一把天结不消是可有送酒一难事，日益所在的送酒一难事，也没那三年提给给他，忙出给，差劲，一难着，他看到了出坑几天呢，提了呀，偏不准心消失，他看了一难，俺做新疆给天山胜利布兰的学不是，昆明这边一难了，但天山胜利布兰的谈的才让我做了给来这的这几出发的呢，俺做新疆咱没一把了，他那中国用给。 几所谓云南者，族中给差劲云南者，的差种吧，南北同点吧，天呢，我说忙错了，偏多白给，来这天这就一百给，对日这里送给，学生，忙完白，我做的新疆云南者，他呢，中国用给，蓝天呢，俺为三瓦汤，俺为藏瓦，俺为再不济用过来送给。
1: 列车乘坐人员，参加列车的人，今天起来在南口的徐北南屯，有什么行？这次一让了，恐怕从此我所新疆的片面天山胜利给布朗提了眷恋，提给我杀了下，让我是拿着那些绿荫。俺们做今天的在南杨家的节目，很感谢大家。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生那么错，公公上，林姐呢？谈到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就业利空，票改农村托管制区别，总理干三点三亿。我听的林总理谈年终修改给三点一亿。提前的前能林姐了呀，蓝叶真呢？咱不谈，到我这么多给票都有了喂。为难年呢？做些别，总体丢几点年终收银别，林姐呢？先交那叫给收银。

生那么说，空头林杰来年准许不呢？蓝眼真年怎么疼？到我正端去培育都就入会。我那年呢，做西边陆总提丢几提议。林前姐妹呢，总提每几提林杰来年准许一遍林杰男生就能有个收益。生那么说，提前给总理个这里先学咱们大些音，林杰两个做里先先把头去。

0: 借给麦多，丢给大娃，滚给卡娃，压给帮助。
1: 铁达列亚娘搞我呢，年底年头回，心里恳求什么的。
2: 中央农田银行直接立空机，配给立村新交通新别新不停给公干部啥？既然呢，谈到新不出业绩，立村天呢？俺昨天让他过的水边，心里恳求市民的城市。俺提领的立村早将修建，并加出言。天地立村哪里呢？古别那么听见错了。四川甘孜培育长江区荣茶村开个渔场做锅锅巴，锅巨多，肯定得给我们人来修下机，床的、鞋的，过的修个人。健康上了，正宗社会来回过了，我这虚伪呢？开个渔场去，米切东炖个奶，米阿东巴拉，什么格林性吃别？人中看前辈，我才去为别人了点呢，还有些吃不得不如那个月。从最当这部书记街上去，按照车脚去日久他，坐被沙头把个亏都耐心，人民的人中虚下，他们车从来亏他车月，家园全部没钱，老我他。就新技术在其塑胶团执行拿错月，健康上不年创作名将两家是热切送给不是。开个月创作年，虽然对别健康如讲起，乐皮是阴性，养把他，但们谁给这个他，人到十几度这呢，天气的他，日当了，人心都差，日晒多，那位正常的他，多数秋天单朝完了，急忙先个切线，怎么苦逃不月？九七二新年，正宗给托卡尔卡拉托卡尔坦萨卡尔萨杜卡尔杰切瓦坦，一不新年，苏尔西卡尔坦苏尔埃卡尔苏尔杰吉卡尔苏尔朱松吉卡尔杰，一瓦切出个月。普里给正宗所在几个人民，我们人民学校给群众吧，前面边点给。创地的卡托多那边正宗是人民，给让普里给多几那些人民，我们能给不是。正宗中国图书馆南街三年天上的求职浪的团点不谈下巴大若姐姐姐女宿最特别的都今年卡尔吞不下去月托雷帕尔顿他们吃不下去各自年宿长得下去月别正宗地大哈将杀心点不谈用过他

0: 所是南北托尼卓越他，所是南北托尼艰苦啊，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足，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入进满足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1: 集团筹备都市颠簸组，江军冷不沙巴兰白白卷。三天冷不错，很给顾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市颠簸组，江军冷不沙巴白白卷级别七点零千学艺，提领为了人勤去，国家联系的教育不他，联系打土吧。
2: 联系也不打土鳖，面具根据其实人去，面具确定写出批改了，解决拆局过去，组织三千四千七百个三十人呐。AI，AI，居民研究，突然发表观察，很给观看上，我们每头人类去研究吧。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区别的前三个月。
1: 给个面具根据具体，给个批准人谈，给个确定地谈人谈，年度年前面具根据其实人给面具确定写出批改了，解决拆局过去，组织三千四百八十。前年盲测给实人图，联系的教育不谈，联系打图吧，联系也不打图别，给人点点拆局面的，实际拆的卡就是对联系人给面具确定正式批改谈，根据那首先忙错了外边图吧，面具根据原图图不接，外边图表规定等于。
3: 实际吃到铁蛋呢，昨年农村扛大塔，牛不起蛋，蹲过三十呢。给个面具根据聚碳，给个确定地摊欧元去，只有监控露天摊。日记开检索去，这些教育不是。三年前被路口去，面具根据帖子里，实人了文昌给开车员。接了你东家面，你说怎个路牌给用去？实人面具确定这些长波，提给的居民啊，他啊东西呢，从给他从西去，实人面具确定写书，只能可用了口语。
1: 盲测，他捏死他，到底是他？那盲姐，仍是坚决去，是在面具确定小区过个他多呢？人民年代面具麻辣给啷些他？多少次？十几年，先去应变，来团必须无退去了东莞。给个面具根据据，免他面具小区脱单时实战巡吧。巡了一，组织三千去，十人多去了东莞他。忙是点头动话，是在给人七八借了米的面具根据去东莞去，地形南北七段图七八他。
3: 十人去，小区南北七十多公里，西侧的十人面具确定这些盲测去，地摊去跟送去跟他，面具根据帖子跟送去跟去，南北点头东莞接送去。十人去，帖子用包贴，二位跟送云店车过，组织三千人，面具根据帖子三公里东北脱单连锁单位他，帖子点半啊，快去用完，给人七百，忙是托东北去，只空出去连锁单位去。十人了，解决土北路途啊，存不他。
1: 路口去，三排面具根据贴子十人了超越。他们在进去，面具推门这些东北去，人文转档推上推动了他。面具推门这些东北他，来记解析，合作研究所，昨年读松的，浪子团的，面具推门这些合作关系阶段十人了超越卡三段语。
3: 给个确定地摊，我连确定批给新竹的内地摊特区摊，小区没了，新竹被布展巡吧。毛岩亲戚，东北去，我最是去推过长途东莞，长档七十七十年，面具酿的这些西藏进去，脱单七八趟，地摊脱单了，兄弟结巴，面具吃住，餐厅脱单了解决，我有从未，楼梯上去，面具根据贴在黑布贴，七六东北米菜去，立即谈运动去，决定了最美容别问真切不是，其他去，面具推门这些。
1: 群众贴在贴了当地，逻辑没动至常在马路东北新车别的新年。第二，地摊脱单了，兄弟结拜，确实七段切的。面具根据贴在偏窄谈，盲错去地摊偏窄一个，我这吞不切越级松度，组织三千人。
3: 习近平开会谈参别东区局区人安慰规定两点东区。习近平参别各地面看起东区其他出席七八谈各地面看起米场西送面心追不谈将来妥当送机车局接轨七八。习近平各地面看起面心追不谈经常面别玩天气下年年规车局兄弟家吧。天气下别从美国的面看起贴着米场西送习近平也能经常面别错把追不说起取得出席七轨。毛阳清气那么年纪气冬至期当天。习近平面对年纪批给了四句气端桥谈接轨气给您开始扩端突破时。天安门计划谈。面看家不说根据南边人口南站谈人不特别面具这些习近平人对七十年托与不谈。组织三千人明显人心点别过年习近平面具确定这些人口妥当连锁当归不对于。各个面具根据区人工独立时面在人工区管增加并征集南站提示了三块南区人不明朝为面具这些人工基础用具国家谈最细切局意这些社群作物区别是不是谈是不是说人工南站了中国人不明朝为面看起面临黑白冲突当年面具通过陆团啊相对切局规定东局时铁塔切记人不谈不谈你别下去谈提醒六十年内去送车中途的谈采用表决前期才是中途为免去社区人口南站铁人不明朝为免抗期面临黑白陆团案冲突当年时任免去执行共同联系谈团马为年代给免去六百七十栋独立幺幺七九十黑白前期托当失去谈团员行为面对得地主当年你不时任途免去七九七段七轨错话历史清不谈真主得地主青年联系匆匆是一能案盲错卡记面看前门面具切板着对于团外托时任面具执行面具给国国铁德部光图不谈推从人团面看起肉进切位联系面具谈牵涉了铁外面轨你别时任途面具切板七段七段切轨时呢各个面具根据局面具学术妥当是实战寻吧许那一组织三千人铁位女电器国的面具给您四句对面人列数面具建筑器国的面身居面四句吸控器冬至独立车家庭合作联名马瓦谈从明面具建筑四句吸控器冬至独立车家庭合作联名马瓦恰见于别社区给习近了四句切入接轨去吧习近期恰见总别中年破片了于是面对追求夹不着七八节出于面看图对别开发经济托当四句团聚前年人不明朝为面具利空期继续独切稳藏其所归习近平面具确定利空期面看图对别同年冬至七夕电器陆团车轨是属于感谢苏日千日六千期促对苏日谈云退六十六零期云战国好意黑白经济托当四句谈于是面对得地入当我谈念图你不是认图具有七段切的中年破别那边库部阳图东归及送于不谈我好意确记你习近平面具指数铁位马瓦谈让准铁位牛尾马错了习近平面具切据七段切归别问津切不是确先行你与人气面对得地入当期你别听记了到我送去面前连图于别你别面具刚刚是图了习近平图陆团去面具讲切图习近平面也不明白天下你别人不妥为面康图面具切别究竟去这些日及送于许那一组织三千人盲错期习近面具国库给你两点区别切得辨别难人送面具执行面具执行应归蓝色谈面具推目执行难期面在牛肉谈第二个推举界习近平期妥当蓝色推过长度当年面对前点举手谈面具国库人民用这突破切割区域习近平期贴着切入当年习近平共同内谈中年期面在牛肉谈这就推举界期贴共切入东归结合确定地谈欧联习近平时快对定做出关键互通预期击退了兄弟教育局习近平面具开工加切动画谈以前呢准备习近面具确定指示谈你只面看起面具南站团聚切割时从十七期间起妥当南中年从最确定看谈向从确定看起面具加切机构用话切割铁塔切记面部各局部相对起协助谈你把面看起为面具给国国谈送之前的昨年没错谈你是问些退步用话切割谈你是新年面具起居太穷明显人心点别国年习近平面在规制盲图东往前切的你是记不谈面积吧你就记不问用啊切归 人世间去，小区马拉给忙错给，过去那忙前光头不马色，面边呼吸了人，鬼龙样气度。今朝面不你忙错你长去，地摊去拖堂不得不已。祖辈三千人，西镇土那忙前去，今朝面边天脚，小区比狗夹脚起过不谈。与不谈对联，西在小区马拉谈人世间去，小区马拉西差都当有。西在小区马拉南，面具根据南就是了，电边大人这谈，面具根据东转起过。人世间去，小区麻辣天，西镇这些总身边，吹电地摊地层了，透过年岁书记，没给去转过。北京创建朝阳区，你为破绽地块吹电小区店内给主人选拔，稍听一议。明儿清仓面板看着，小区铁骨忙起话，西在这边吹电摊。门西面区迎别，窗面看着对面中村镇雨。西镇去南门前去，金仓面板看着，小区边玩夹表七八摊，电板摊，透过年岁数往马塞。人西前去，小区左转独林前的，金仓面板小区北侧摊，偏在拖了东玩，地脚七块几就有。无好意，西区去，这边吹电摊，面区建筑去，门外人工摊，人西前去，打个车车的小区，三段段的。忙错给那忙进去，过去逛逛马赛。路段去拥抱了点呢，采用面板互转人心，偏玩参与。参加养乐，特别面板店家小区参与谈。共同联系了明年，明山人心去，再能壮大前边。提起来六百，共用七十桌，与文景切不是。茅檐青去，恰见右边，石柜去，面具根据贴在东转的。忙错去，地摊拖单偏在摊铁杆，地推汽车，西镇直视摊，经常面板错别。忙错去，地摊车站落手，兄弟夹不摊。中年破别，拖单千点土东话。地摊搭车所去，来屯边年。忙错去，地摊抢在摊，地摊出在拖了东话摊。菜来给为面具用的东话钱千不够。面具根据贴在合作文具的成员，合作南西镇去，面屯闽南国家东话摊。提拥抱去，出在拖了当年。地摊拖单七站也不摊，贴在偏在七站拖啊，只是偏在七站点吧。面屯闽南火星七站去哇。这期苦肉上不是吃不起贵几点又不是想了我推提群众细致创业期每日团结一团吃下团结狂变了规定单位过了三十年
2: AI
3: 居民年主突然三百
2: 我猜
3: 现在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主吧
2: AI
3: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主随便来参赛多个事因为罗县人团众习子创业期中华民事集团筹备都是电不足够提来团卡期曾经他拉少了几年每日团结一团别上亏对别明确了谈不明白他切到卡拉达丁色切别创业提勇气狂我苍我修不他萨空西部归地动物中介有土稍微脱不解期那么上不是前年每日卡给都娘娘他这查娘娘西孙娘娘两万集团解期没有给出给居住起不他每日团结一团期每到秋日向我土写不得不穷于西子创业生住自去降落康萨地亏土不日他隔日回日所是所每日卡给金钟泡沫对对切于不他宽作偏居若让他但是共事七个月给用每日团结一团的每个期别上托给你们七零两年江洛康山地块土插龙群为特助级隐形况起我群队所他们以我技术策略点不谈地块起金色区肉然后插龙群为是隐蔽况南区各地年退南亚及密西及松雨记录你懂感命居民对于罗年松你们七零两期八八学年西极特任创设他四部特别主管康山局不谈我技术特助你是这段人意期年长土岁年诺别起别偏地康组不是况起玉米村我让孙南伟念自身的居住起个饮食松雨记录你懂感命你是旅游客中期如果我出况起你为主看南小队切不谈天南起追不出念土恰速没通行另外切不马赛追不出特动况起孙年切别出不错中前数据切别前段两年七个月年限送机

0: 주바 초시 즈니 능추 규급 더 밀리바 랑콜키 레즈 튜니 송닌 챕시 네츠티 니마 치린 라키 퇴지 체토 산에 티게 적부 단저와 체니 럽겹 레튜 나슈바타 메마멘칸 투게니 튜윤 추즈 시점 뉴겹 체지 시니 닌칼레 탈유 멘베 케시 네바 멘칸 투게웨 튜즈 중 치차치 메마티다 겹도 민도 지주유 주바 메마티다 차기 중지 퍼유토 밀로바 체토 시질 규바타 콘츠 퍼게 나츠 김유 지주유 메마리리이 고울 첨부 추출 하점 규바타 메균 법에 니모니 차기 중외파 니모치린 라키 닌달 콘러 다용 체유 리리 차기 중에 정유토 치로 지급 니모치린 라타 제메페바 중화타 티마체 랑경 중심비 쪽제바 인비 니모치린 라키 로줄 학점 인지달 시지 종타 취적계타 상총 갸 학점도 규디 미지 튠지타 당기 시주 쪽지 팀 송동 갸 학점 체바티 망초 미팅 증어주 학점을 켭디 당기 시주카 퍼유기 뜸규 도교와 체내 신난타 쪽제 더구나 규주 체브시 콩키 니티워 장로 캉살 디퀴티니 냠뒤 냠중타 냠주 냠주기 김시수 교와타지 개용키 미지 튠지 얄튠키 배사 냠딜러 담튠 중유
1: 중앙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 2022年10月16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 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10个明确、 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 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键笼子。

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

0: 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
1: 形成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古都南京文化底蕴深厚，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而提起美食，南京的美食也是种类繁多、精致美味，令无数老饕垂涎三尺，引万千馋客为之折腰。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叶兆言的散文《南京的美食就是一部文化史》，走进文化与饮食兼美的南京。
3: 朗读：姚科。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想当年，大三元的红烧爆翅只卖2.5元，陈皮鸭掌更便宜，只要8毛。 新街口附近的瘦西湖食堂，5大件的一桌宴席才5块钱。暮春，有机会去苏北的高邮，自然要品味当地的美食佳肴。高邮的吃，仿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扬州的吃。 当时的印象，扬州人比南京人会吃，高邮人又比扬州人会吃。于是，一个极简单的结论就得出来了，这就是越往下走，离大城市越远，越讲究吃。换句话说，越往小地方去，好吃的东西就越多，品尝美味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南京人自己就不会认同。吃首先应该是一个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无从谈吃；没有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会有品味。吃不仅仅是为了尝鲜，吃还可以怀旧。历史上南京的吃绝不比扬州逊色，同样。 扬州也绝不会比高邮差。说南京人不讲究吃，真是冤枉南京人。当年夫子庙的一家茶楼上，迎面壁上有一副对联：“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这副对联。 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南京人的闲事，传统的南京人永远是一群会享受的人，这种享乐之风造就了六朝金粉，促进了秦淮和文化的繁荣。《儒林外史》中记载，秦淮两岸酒家昼夜经营，每天五谷开张营业，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 南京酒肆林立，食店制笔，实在是馋醉人的天下。难怪清朝的袁枚写诗之余，会在这里一本正经地撰写《随园食单》。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饕餮之徒谈起吃的掌故如数家珍。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胡晓石先生， 就是著名的美食家。多少年来，南京大三元、六华春的招牌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笔。胡先生是近代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大书家，可是因为他老人家嘴馋，那些开饭馆酒家的老板只要把菜做好做绝，想得到胡先生的字并不难。过去的名人往往以会吃为自豪，譬如胡先生豆腐，据说就是因为胡小石先生爱吃而成为店家招来顾客的拿手菜。南京吃的传统好就好在兼收并蓄，爱创新而不守旧，爱尝鲜又爱怀古，对各地的名菜佳肴都能品味，都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因此南京才是真正应该出博大精深的美食家的地方。南京人不像四川、湖南等地那样没有辣就没有胃口，也不像苏南人那样有了辣就没办法下筷。南京人深得中庸之道，南京人总是非常虚心、非常认真地琢磨每一道名菜的真实含义，要吃就吃出个名堂来，要吃就吃出品味。南京人难免附庸风雅的嫌疑，太爱尝鲜，太爱吃没吃过的，太爱吃名气大的。一句话，南京人嘴馋，馋得十分纯粹。南京曾是食客的天下，那些老饕们总是找各种名目狠狠地大搓一顿。清道人李瑞清是胡小石的恩师，清末民初，学术界、教育界无不知清道人之名，其书法作品更是声震海内外。有趣的是，清道人不仅是饱学之士，而且是著名的馋嘴，非常会吃能吃，且能亲手下厨，因此他调教出来的徒子徒孙一个个也都是饱学而兼馋嘴之士。譬如胡小石先生，我生也晚，虽然在胡先生执教的中文系读了七年书，无缘见到胡先生，但是却有缘和胡的弟子吴伯桃教授一起上过馆子。吴不仅在戏曲研究方面很有成就，也是我有幸见过的最会吃的老先生。在南京，会吃不是丢人的事情，相反，不会吃反而显得没情调。如果仅仅以为南京的吃在历史上只是为那些名人大腕服务，就大错特错。名人常常只能是带一个头，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人民群众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动力。南京的吃所以值得写一写，不是因为有几位名人会吃，而是因为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可能提高，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会发展。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地做，有人能认真地吃。天底下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般人概念中吃总是在闹事，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今日闹事的吃和过去相比，错就错在吃已经沦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吃已经不仅仅是吃了，吃不是人们来到闹市的首要目的，吃变得越来越不纯粹。 这是人们的美食水准大大下降的重要原因。繁忙的闹市中，当人们为购物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最理想的食物是简单省事儿的快餐，因此快餐文化很快风行起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当年南京这样普通却非常可口的小吃真不知有多少，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叶，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一集，金米村第一书记赖胜涛带领全村干部群众，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随着魔芋的丰收，产业脱贫工作渐入佳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让他更加务实、更加自信地投身建设金米村美好生活的伟大事业中，向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目标发起新的冲锋。而此时，村民们的所有谈论都围绕着他们的魔芋。
1: 金海，魔芋卖的咋样？
2: 啊，好着呢。这今年眼看差点就不行了，多亏那时候吴主任从县农业局请来的技术员，人家跟我说，这种魔芋的地要肥，越肥越能保证产量。
3: 啊，我咋不知道嘞？
2: 刚开始我这心里也犯嘀咕，万一这魔芋跟去年那牡丹一样，可咋办呀？
3: 就是。
2: 今年人家技术员可是隔个十天半个月就来一次，还专门到地头里给大家指导来着，这个什么时候该打虫啊，什么时候该浇水啊，人家都教呢，那收成能不好吗？
3: 哦，这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可不是嘛，最关键的是这魔芋喜欢半阴，最好跟高杆作物进行套种，好多人就种到阳坡，缺水缺肥，收成它就少了很多。
4: 啥叫个高杆作物？
2: 呀，高杆作物它就是就高的那种，啊，对对，那个玉米、高粱那些。啊，我一想啊，就赶紧给地里又套种了一些玉米，咱就是往笨了想，这种两样总比那种一样强是吧？
4: 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你看，你看，就几句话的事儿，收成差了一大半儿。

0: 哎，是啊，好像那阵子一直没见你啊。哦，对，四五月那会儿，你妈摔了住院了，应该是那时候的事儿。哦，
1: 那咱赶紧走，好歹都卖了，现在说这些顶啥用嘛？好在当时我们就挖了一部分，留着明年后年再挖。
0: 哎呀，这今年是干啥啥不顺啊？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明年注意一下，产量就上来了。 哎，对了对了，技术员还说了，魔芋喜欢温暖湿润，你家那坡地有点干，明年估计还得浇几次水，中间再上两次肥，这一年下来也顶我家两年的收成了，毕竟才头一年嘛，啊！
2: 我就说嘛，人家说魔芋种的好了，亩产5000到1万斤，我们家就收了这么点儿，
1: 还不是你，妈住个院非要一家子都去医院，人家技术员来了好几次，咱一次都没碰上。
2: 你怪我干啥呀？
1: 那不怪你，怪谁？
2: 要是你在家多照应点儿，我妈能摔倒。你知道她腿脚不好，你还跑到你娘家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的。
1: 哎，小青松，你咋说话呢？我又不是卖到你家了，我有娘家为啥回不了？人家翠英到娘家一住就是2个月，我看拴住一句话都不说，就你说多。
2: 你跟人家比个啥呀？人家翠英一个女人顶几个男人？
1: 家里十几亩的中药地管得好好的，哪是你一天把我拖累上？哎呦呦，人家翠英叫的那么亲，我给你说啊，你嘴上叫的再甜，那也不是你媳妇儿，好好把你的日子过好吧。我不去了。
2: 哎，哎，还有这么长一截子路呢。
3: 一会儿还要卸车过秤呢，我一个人咋去嘛？
4: 心情不好，不想去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哎，哎呀，老奴今儿是高兴的，魔芋卖得好，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5: 赖书记啊，这种魔芋比种粮食强，钱揣在兜里，心里就踏实了。
3: 还了账，日子啊就宽裕多了。
6: 对着呢，对着呢，今年行情好，价也好，这有钱就有底气了嘛。哎，
3: 明年好好种，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6: 哎，
3: 我咋听谁刚才说我嘞？哎，老卢，是不是你啊？
6: 老韩啊，你这年纪大了，耳朵还尖得很啊。哎，
3: 刚好，啊，
6: 给，
3: 欠你的钱500。
7: 500啊，你数数，
3: 我数一数啊，我数一数，1、2、3、4、5，没问题，
7: 清了啊，没问题，清了，清了。
3: 赖书记啊，李支书，
7: 哎，
3: 你们看，老卢这都翻身了，我咋办嘞？啊，你们不会把我丢在一边不管吧？
7: 管。
3: 只要是鸡米村的人呐，个个都得管。
8: 书记啊，以前儿子好着的时候，我不是贫困户，自从他出了事故残疾以后啊，我这日子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照说，也符合贫困户的标准了吧？那咱还不给评来吗？
7: 这贫困户啊，是一年一评，符合条件的我们都要朝上报的
3: 啊。
8: 那我可就等着村长给我多发些魔芋苗，那明年我也好好种上一些。这村上啊，又不是银行，咱不能年年都等着政府救济吧？
3: 那咋办嘛？
8: 这毛主席说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啊，我们回头看看有没有一些免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类的，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啊？
3: 哎哎，好，好。
8: 哎，我接个电话啊。
9: 哎，兰燕儿，啥？我马上就回。赖盛涛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会突然病危。他原本打算的忙过这一阵，接父亲到金米村，看一看这山清水秀的美景，也看一看乡亲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日子。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赖盛涛的心顿时乱了。
8: 兰燕儿，我在半路上了，不到1个小时就到。

0: 儿子，来看你了，兰儿，咋会这么快呢？爸已经说不出话了，这两天脑子就进城翻糊涂，一会儿念叨爷爷，一会儿念叨你。
1: 爸，几个儿女，爸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到延安锻炼，爸的心就跟你到延安；你到金密村扶贫，爸的心就跟你到金密村。前阵子。 还跟我说，等天津好了，他要到金密村去看看。妈呀！盛涛，以前我不理解你，现在我明白了。
0: 还留下啥话没？
1: 留了，爸让你，让我啥？你快说呀！爸让你把金密村好好的发展起来，就像他当年一样，实实在在的给群众办些事儿。
2: 我记下了，亲戚们来了，你先招呼着吧。啊！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赖盛涛带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又匆匆回到了金米村。当熟悉的村庄离他越来越近时，他内心憋了很久的悲伤，终于无法控制的发泄出来。
3: 农民不比职工，他们只有靠土地。 尤其是山里的农民，耽搁一年颗粒无收，他们的日子很难熬啊！儿子不孝啊！盛涛，你要想清楚你肩上的担子，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几百个家庭、几千口人的生活呀！你干的是大事儿。 你可要对得起你这第一书记的名头啊！国家出台这么好的政策，专门派你们这些干部去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这可是功在千秋的好事儿啊！越是这个时候，你就越要冷静，每一步。 都要小心谨慎，多考察、多对比、多学习、多请教，要征求身边领导、同事的意见，征求群众的意见，一步一个脚印，把工作做扎实。
4: 爸，虽然眼下金米村的日子比以前好了一点。 可党交给我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儿，金米村能够成为真正的金米村，乡亲们能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才算完成了你的心愿。
2: 那天，赖盛涛在山坡上一个人坐了很长时间，直到太阳落。

0: 下山，天完全黑了下来，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朝山下走去。
1: 赖书记，你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天都黑了，你到山上干啥去了？
2: 我去转转，看下森林防火。
1: 赖书记，你放心，已经轮流值班巡山了，都好着呢。
2: 那就好。啊，青海，
1: 哎，
2: 这到冬天了，天干物燥，多宣传宣传山林防火，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1: 好，知道了。书记，听你声音，你是不是感冒了？这嗓子怎么哑了？
2: 不要紧。我缓缓就好了，啊！
1: 哦哦，
3: 老韩，老韩，
4: 哎呦，赖书记啊，这么大的雨，你咋来了？
3: 这么大的雨，你家是边庄子又是老房子，我不放心，过来看看。
4: 哎，好着嘞，没事儿
3: 啊，
4: 这房子都多少年了，成天风吹雨淋的，也见没咋样嘛。
3: 这是土墙，
4: 哎，
3: 这风吹雨淋的，人住到里头多危险呀！
4: 这是祖上的老根基了，
3: 哎，
4: 不住这儿，那住哪儿啊？
3: 镇上移民搬迁，你又符合条件，政府把楼都给盖好了，全都粉刷完了，你只要住进去就行了，还顾虑啥嘛？
4: 哎呀，离开这儿就没根儿了。人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哎。这儿就是再穷再烂，可一辈辈啊，都是在这儿过来的，我舍不得搬，
3: 舍不得，舍不得，你这是危房。上次专家来评定的时候，你这房子都被评成地级了，这是最差的那个等级
4: 啊！哎呀，最差也能住，嗯，那都是人评的，有个啥标准吧？
3: 当然有标准了，那安置小区离咱这儿就四五里路，你想回来了，骑个自行车就回来了嘛。至少住到新房子里面，你不操心刮风下雨吗？
4: 哎呀，
3: 你看看这土墙啊！
4: 嗯，
3: 老韩，你看这屋子里面，这都漏雨了。
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拿个盆子接上。哎，好了，等雨过了，太阳一出来就没事了。
3: 今日雨都下了好几天了，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就看这墙根子，你看这都泡在水里了。
4: 这没事儿，没事儿，赖书记，我早都习惯了，乡下的房子都是这样啊。嘿嘿，你看，下雨天的，你快回去歇歇吧啊！整天跑的，你人受得了吗？
3: 哎，哎，
4: 啊，
3: 老韩，
4: 哎呀，
3: 那儿也漏雨了，这房子漏成这，我咋能走呢？
4: 放心吧，这不算啥。有一回啊，那是外头下大雨，屋里头下中雨。我孙子打个伞，站在屋里头转圈似的。
3: 哎，老韩，赶快走，房上的瓦掉下来了。
4: 哎，
3: 老韩，快跑！
4: 拐棍呢？
3: 哎，还找拐棍？来，我背你。
4: 哎，
3: 哎，哎，哎，到厨房，到厨房里头。
4: 哎呀，我的房，我的房啊！老天爷啊，我的房啊！
3: 就差一点儿啊，老韩
4: 啊！
3: 人没事就好。
5: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听我说。今年啊，咱们村上的重点任务就是移民搬迁，它的意义啊就不用我多说了。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大家政策培训的是关于移民搬迁的补贴标准。
6: 哦，你说话都没说啥，我哪里给你钱呀？
4: 你的房子是几级啊？啊，我都弄不清楚是啥标准啊！人家拿了个相机来一拍，围着房子转几圈，纸上一填，走了。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我家的房子是低级。”啥叫低级？
7: 低级是个啥意思？
4: 你家的房子
7: 我也不知道。
4: 你家的房子是啥？
7: 好像跟你差不多，也是那个不好的等级。
4: 说说说，
1: 你俩别说了，听我的，这才是正事儿。
4: 好好好，
5: 这个限当立卡是

0: 要求呢，建档立卡符合搬迁标准的贫困户，实施集中安置。建房人均补助呢是25,000块钱，分散安置的建房人均补助15,000块钱。
1: 分散的是
0: 这个建设的标准啊，是集中安置和。

0: 这个申请的程序啊，异地扶贫搬迁对象由扶贫部门负责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和审核认定。镇办将对象落实情况分别报给县扶贫局和移民办。大家先不要走，先不要走，我还没说完呢。
1: 我家养跑了，我得赶紧拉回来，不然一会儿没影了。哎呀，
2: 秋素，你这次别错过重要信息，这免得回头小燕再训你啊！
0: 哎呀，不碍事儿的，就算错过了，我还能随时回来问呢。我去找杨老啊，你先听着，一会儿给我传达。
1: 哎，你这那说的，
3: 大家听我说啊，听我说。
1: 拆除房屋后的补助标准，土木结构的房屋，一个平方补偿是200块钱。
2: 啥叫平方？
1: 专混结构的房屋，一个平方补偿300块钱，这个是分得很细的。下午我就把这个标准贴到村务宣传栏，大家根据自己家的情况看清楚，有谁不明白的啊，随时可以来找我啊。
4: 哎，
1: 林大宝，哎哎哎，
4: 你这平方米把人听的是云里雾里的。
1: 是啊，
4: 你是找啊，你是你下午不忙了，你到我家。
1: 用布子量一下啊，看看我那屋子大概有多少平方。
5: 对对对，跟我家也量一量吧。
1: 那还有一个，就接下来我要说的，大家更要听仔细了啊。农村的这个危房改造，自家房屋是
0: C 级的危房，是可以修缮加固的，但是
1: D 级的危房。 就必须得拆除重建了。
4: 我不拆，我坚决不拆，我们也不拆，不拆。这个
1: C 级危房补助是15,000块钱，D 级呢实行分类补助，户均补助是25,800块钱，也就是说啊，平均每一户下来的补助是25,800块。
4: 老师，你听见没有？你家那房子补贴是20,000，就200万，就你那片山地，这几年下来，收成能有20,000多，你还不搬？脑子你进浆糊了你？
6: 我说庆海啊，你少给我灌迷魂汤。那些人，那都是在完成任务嘞。你叔还没心里放糊涂呢，房子说拆啊就拆了。都听好了，就我那一下雨就漏的房子。
4: 我坚决不拆，啊，那是我老先人留下的根基。为盖那房，我下了多少苦啊？我受了多少难？现在，你给多少钱我都不拆，坚决不拆。
1: 对，
4: 韩叔，
7: 你看你咋这么轴呢？你人都给补贴了，
1: 我也不拆，我也有感情了。
8: 该拆还是拆，房子要讲究。
4: 这次政策挺好的。 老卢啊，我给你把扶贫政策的宣传册拿来了。
8: 哦
4: 啊，你看，咱县上给复员军人啊，你看，在这儿呢。
8: 啊，
4: 这每人每月生活补助，这是个1470。
8: 哦，
4: 家里头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这三级以上的是每人每月200块钱。
8: 哦，
4: 一般精神患者呢是每人每月100块钱，所以按这个政策，你家里有三个人都能领到钱。
8: 医疗保险上头规定了，只要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财政给每人每月是125块钱的定额补助。所以你算算，咱前面这些加起来，就等于政府都给你安顿好了。你看我这前几次来，你老担心你搬过去，没啥吃没啥喝，现在心里还有啥顾虑呢？<笑>赖书记啊，我昨天啊跟老邓在一起算了一下。
4: 咋算呢？我都不如他领的多。你说这是为啥？老邓是五保户啊，这你比我清楚吗？
8: 哦，
4: 咱县上针对五保户，每人每年的补贴就是个6,000块钱。你看这逢年过节，送点米面油，这值个200块；剩下5,800呢是现金，还有这个取暖费啊，每人每年是500块钱。这个电价补贴，每人每月是个5块钱。 这是上头规定的，都是透明的，只要你符合条件就能报，不会存在偏着谁向着谁的问题。
8: 哦，

0: 哎呀，这几天啊，晚上睡到炕上，我就思量啊。你看这解放后到现在多少年了，遇到这么好的政策，国家是下了大力气帮我们这些贫困户了。
1: 嗯，
0: 赖书记啊，你为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次了，太辛苦啊！我是理解你们当干部的难处啊。
1: 不是难处，老卢，是你住到这危房里头，我心里不踏实啊。
0: 哎，
1: 这碰着天阴下雨，我老操心你这一家子住在这屋子里犯毛尖。你对比一下嘛，安置小区我带你去了吧？啊，
0: 嗯，
1: 那边啥条件，这儿啥条件，不用我多说嘛，你心里明镜似的。赶到12月5号搬过去，政府还给奖励5000块钱呢。
0: 哦，
1: 这钱你买家电。
0: 电视、冰箱啊，洗衣机，这不都省下了？哦，我还用得上那些高级玩意儿啊？嘿，5000块能干多少大事呢？
1: 是啊，那也是鼓励大家尽快搬离危房，住到安全条件好的地方去嘛。你们辛苦一辈子了，也跟城里人一样，享享福。
0: 那我要是想回来了，还能回来住几天吗？
1: 当然喏，
0: 回头不忙了，我找几个人把这屋顶漏雨的地方，这都修补修补，偶尔歇个2-3天可以，但是这儿还是不适合常住。
1: 嗯，
0: 不说了，我听政府的话，也不给你们这些好干部添麻烦了。赖书记，我同意，搬，
1: 好。
2: 您刚才听到的是5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1集，剧中人赖盛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 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彤、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

0: 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南漠的天气，覆盖的南南年中秋，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的覆盖晴朗夜。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营。
3: 新格里牛公康萨，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营，听听三九零一两团组呢。
4: 给各区主席习近平开电视台，他这个是单区总统开中国的高端什么能够过他？
3: 三木三百杨林三百的内地企业不利，粤港澳首个送去团结人，各级科技在这谈，怎么的人民重启了合作，组织起新吧，先把小聚过了。
4: 李强开，给自己健康开，改革了三大功能他，所主给自己中华民族集团给各区新增交出接近两大收益级吧，开不了级别过了。
3: 而里拉里亚一连给农村忙不起了卡托家不要起不谈一连拆卸崩地哈尔摩斯粗嘎给去公司而里没住他东土他都是学会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听是不是那么说呢
3: 第二个观念被问题去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点续打了塔吉斯坦给总统艾蒙玛丽拉赫蒙给到阿贝七九七年的七九七年把了中国的阶段层次能够没事
4: 第二个联控呢，比为呢是粤港澳科技美国呢，中国国以三十多学堂，并就孙书记书记扫光的车行时，积极主动接近平台，粤港澳科技美国组织了国际动物呢，中国偏见去南部那边特区给地角开堂，北区偏见给北端开，中国南边停入进去，内端开接引时，你都那有不是？龙前期超过中央别高速路了，粤港澳三国松开，深受竞争啊！各级层次三对点的组装棋盘，规定顶上动画塔，比如团结女秀吉森塔，皮革雕塑动画，日卡奇建筑集团棋盘，规定扩大动画节前年，孙秀革新，各级整治内部点别，国规制度系塔，人民人民创建扩矿系，别尊钦佩尊什么事？到我别次有第二年。广东横琴高考塔，宫北高考一所推念土科技企，拉吉尔西的米贵别人类高考最大批决导师，查金塔天别我矿职位浪考达标，卓够即可组织塔，我是九多七不可那点呢。广东塔澳门三国年期，他三十几的企业着陆，恐得九多年突破塔。三国年期重名，我矿专业卓够解决了，拉里亚都得准备时。澳门给崇明估计要连拉去我这两个其实他从我给死你珠海他澳门搜归你所言别他的人类高追马拉去我做道途珠海他澳门搜归你玩中午期间给崇明了得不得忙不许追约了你如再讲九十七年得不得如其他轻松是绝不是粤港澳科技美国企业出资几期作为扩矿，俺认为人民退场投资不太对呢。社会损失重面，三三九年七六九月用电投去了它。科技美国两只矿币给损失改变，所以电币数千都不如去了不是。粤港澳科技美国组织七九年，积极主张习近平公文面去过它，公文面规制，公文面规定接单单位，给各级特区开展运行。第二，给各进来融入年期，粤港澳两支批改单位，最少三个时我有时。年度年收入到九百，积极主张习近平去。深圳编就了民生科组呢，龙学区科的娃儿定制学会做监督，粤港澳科普青年科组专题，陆续给各个开启他们这些呢，社会松开，编就了科的专题，这个时候主题谈，那么时候主题来固定动画谈，粤港澳科普青年科去创建了娃儿去，将他们组织雕塑动画，明了谈我所说日卡去建筑。六七得点啊，可能够超过了古地段几千年。从这实际经济出现套路东轨是那个哪月？这个数据透过它，你知我粤港澳三国松开，孙秀吉之开，孙秀吉行，各级政治内部点变，国规接着它，人民人民创建了扩矿，组织级别民兵的教唆，把俺钦佩团结起什么事？他说。科普青年会去某些机构集团级别组织告诉大约不是，老了逐步竞争起来，每天吃松动身边。广州南塘三八，我所了解他，人们带来着十四样三千克，小路去高座六九九十，珠江上边多数明二 张国泰教授给我熊蓝牙军事不他空气没有空气将来你的供给蓝色记得送到来给我他从今作为我接着就是有几个呢就是都有不是替他接不起只有所有蓝色年纪了规定定色大有不是明儿香港塔澳门去崇明广东土建军那书间每天吃是不是送什么他随天学区聊天卡给他工作考验我控制你你的头发教港澳社会损部库库给测试卡研究定住你们这套用着解吧库库给热主给拉起来送给我做我处这又不是他路头头库库给测试也拉到了结果我认为感谢大你库库给热主年忙比较求求了估计收钱都用不是香港给修罗陈先汉给粤港澳国务机密会给重启了订正忙部具体接不他我最特别他甚至推列解康熙因说提到了重启了民事模式年我做人力给卡地他批给给顾客还将也不透即绝不是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给及参加三对点的组准给控的其教授做什么事香港的用为参与操别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在地自家点的你现况可据考据客观器扭转规矩内壁文化级别概念高度突破它这决策头为两者参加用完刚才提交是不是他说收归送去广东塔香港广东塔澳门去现在三对去年至于荣耀的车老大丁色写不他粤港澳国务机密会去收到千日电力他国务机密会去给客们在三对电力去给及其客部所三对去年内地步开始准确的固定单列三个月之后的他突然出现地步开始准确了我就更不是广东省级参政两则听起当作一书记公国平起按此粤港澳社会损起听着三对俄罗斯丁色动了他香港塔澳门起脱落他提醒广东同月别严辣流控他广东给起来玩其实你们就有了解决起吧粤港澳以三对租宿给你们这一套就做月别迁徙他就做月别重振就有了固定动画村大人心起三对重振体会毛天空了最令起不起个托年国务情报局提议考虑释放了修建电变以及参加三对电力所可用的侦察火球的固定动作员系统不是听起粤港澳国务情报局图考虑释放老准所在纠结他结合给培训人员人类所在纠结员人类所准起三十多学体都有不是结合给温泉所准的这起工作给他结合人员给了正常起开天天来给工作女生给起听说今天天来马拉给开矿了地球是不是粤港澳国务机密局起金融局监控三千家银行加起两个差出也是没假金融局变作金管局国际机构重振对不是龙岩县中央别超过三年了粤港澳国务机密局起贵属总控局内部监督他七十多天规制开前七年粤港澳国务机密局组织定策动他现在三对他并就是空皮即便学术所天气只随指挥他蓝随指挥技术七十多万陈勇跟宋技术七十多万你们来给地步开心我来老大他我来催的级别女不准备抗力接前年给及自尊起苦苦组织去给宋国是对不是随据开心日不太日不听不太对年国务机密局组织了国各体委忙活时让我他群众体委感谢我时终于不是广东省经济粤港澳国务机密局组织了国际动员国际促进熊天康起重新处于国情徐玉芳起龙岩县中央别墅安处内进堂亏你起特具年内来谈判的命令三对中内区天烈脱色念头对不他向勇起念之念头来凶流讲话国务机密局去冲着习近平给出现军马切牌拖了动物界前年给及时尊去国库军高松军营系送给不是
3: 第六公里被本年岁给谁接管给总理李强给你接管给谁接管给各家的参大官人他所求给不及给中华民马集团结合给谁经家出接这么落大的随意贴不着接行他略到我准备自己今年送六年多的军营不是随意给民营人谁家出接这么给只有电费洗不着说他谁经家出给这水塘蓝水推上的动画谁经最先推我托三话 ཁྱི་མ་ཐ་ཁྱི་མི་ཅིག་ཟུ་ཞེན་ད་ཅེ་གི་ཁྱིམ་ཐུན་ཁྱེ་མ་ལ་སུང་ཁྱུང་ཅེ་ཅེ་ནི་ཁྱིམ་ཁྱུང་ཅེ་གི་ཚོང་ཡི་ཁོར་ཡོ་དུ་ཅུ་ཏེ་ཡིན་སུ་ཡི་ལ་སོ་ཅུ་གྱ་བེ་ནང་དུན་ཟུ་ཡི་ནང་སི་ཅིན་ཁྱ་ཅུ་ལེ་གུང་ལ་སི་ཅིན་ཆ་ཅུ་གི་ཁྱིམ་ཐུན་རང་ཞེན་ཐ་ཝེ་ཚམ་རང་ཞེན་ལ་ཆོ་ཡོང་ལེ་ཞིབ་ཞི 决定他去冷路推上的动画。西京家住的祖敦堂德国起修起的动画。总人不言给三年密码西雄人不卡给西京家住的给跟着冷路做不堂推上的动画卡些所接触不是。
4: 这个列库呢比为列区年前中共中央政策局的军列委员给这些关区总的选拔丁修祥去我记住福建他上海北京解锁孟西什么住了都是那有事况且这个出去习近平孟西什么住了中流江北中流从头的中马些松懈江开启那年投射萨拉巴塔江南萨拉巴塔现在给各都请组织去孟西阿拉维电不定局不归那有事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开进个公团罗布中他朗达丁色吃不他给用应入去这些萨拉边立着对别几年多了一公比别应入了第一年孟西什么就给出现他同名萨拉对个女吧可以用你去了东会西点不是丁学祥中国三日抗堂怀柔给客户的抗度批评同名萨拉对他刚才地位两者给高主给批评听到闹他空气现在给给客户的亲组织起板你把图孟西什么就狂给东会靠就是特别给吃点他用他孟西什么就给归不离狗了同名萨拉对征信他固定老别征信给萨拉对了兄弟给我接近你在这三年他老在三年平时归地他狂飞用巧鬼西天不是丁学想起云为所女婿狂念给出为空了都就不能够现在起孟西只会给钱组织了兄弟给我他现在起孟西给您给出色托了动画孟西什么就拥有了特别用户估计动画在巧鬼西你都拿鱼出塞头为什么就南边六七年孟西什么就去租修骂他西地民的作用起于做些事丁学想起上海什么就六七年中国三日抗六七年都是不能够空气六七年现在西地民的节西地狂病用完固定单年孟西日前租用他自孙起三对西地民的让丁作用起有了兄弟革命熊路前在别跟祖库罗塔明路祖奥的游乐玩家表的机会是一点不是中国前日康塔第一嘎的机器陈素康拉是国能够丁学想起三别都不出面的出色头为现在仍素上的有米西第一嘎的机器宁多没热面没热牌跟进前年加起现在明年给客气跟住库罗塔前日给杨子的机牌规模当国是一点闹事宁德推热门女教授的别现在马上参与公司他华为链球球什么就是的别的念书丁学想起现在你这个来给孟西什么就才把他被骗进来给你闹事况起现在你这个来约不念批给亲不懂他两者三对从这新旧的进来给我引归马些没不念约把旧为同为三对天推给七配我教会孟西什么就他你的就是的比从这不久的节西京图估计动了他总之他没这么年让这给那天汤就求求了我为同他几年孟西什么就给女伴第一年连这起东林别内部透露他三天冬归七天不是当时南为时丁修想起当中央起孟西什么就了兄弟教育兄弟从头错不提你让给起参加批给起蓝色独阵开进时期我们是党中央去特区

0: 中央塔扩定森浪里马拉电别估计塔具有天球的技术其实动画塔给科技特区参加读书期内置女部塔给及参加三度地内期给科技估计女部电别起吧中央塔三年天球塔底层人工界前年孟西行住来云马切班推给三部用二估计当塔参加期给科普多金组中机器三星电别孟西电轨是电脑师
1: 第个来五年百分之九，台湾阿贝最新年给出自居住党干部级主席宋正了。湖南省新长沙重建的浏阳重建的华盛小坝所把的参与公司的密切测评把该团结团不谈。参与年给出自中年派立队，团结提出民宋局所对建南都修路话谈，密切卡松下面都修路话，民额中额计谈到局局执行别干事。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前，团结特勤协不谈。
2: 总理李江硕、中央国际陆军局前轨廊下的席话，结合以这一沉入沉水给电别批示送话接接的，给随机给看给团结党建促进做不谈，拆除土团部以内吃饭，集体部谈，各国机构署，从这德国土团机构局，改用机构所做谈，湖南省新密码随心所这一处天南兄弟，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小坝所把的参与公司阿贝次席，密切测评把该团结团的，大家进行有事。
1: 此前，人给记住，给随机给看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小坝所把的参与公司阿贝次席，密切测评把该团结党建促进会，仓促制作天堂不作用。给随机给看团结党建促进会组长，拆除土团部一部长张成忠给从头作用两年，党建规制特级党话谈，列给啷些队员不是？从头嘛做工，从修路段层面也两年。 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小坝所把的参与公司阿贝次席，密切测评把该团建局给他们都学了干了，俺当年娘也学也不是。传说托团建党建列团建，结合出席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前谈，党中央谈给习近平给规矩规制老大的团建点点接头，在这一谈团建差吹不谈，这么多谈这么些的送话，我托点出，来去我了通勤，来没动话是咋团些的送。
2: 团员再去塞不起吧？他那团再去塞不起吧？跟着他塞起不接去，再团切不起，干什么点点？团员当起给那团也不着急。铁蛋切不起，传说托三年三兄弟，六七趟连什么几年？拆大区别切到断点，小坝给底下德国土他们接手切了动物汤，苏联立冬给冬年，苏联来的铁工给建安拆些的汤，举着切的，明显测评团结团结了，我们扩大点过，他几多吃亏些，恁都吃鱼。
0: 给随机给看团结党建促进会共用谈，中央执委结合党委及职员级别经过路段传送了消息不是？这个来困难，别问那次，结合批给我联系这一年，中国从业的科学批给你说，你都要走出老西吧，看不着接不谈。你说天哪，其他没别个呢，让给去从业的科学领军谈，人不接别，从这进步肯定我有不是。 让给去从你的苦肉做够了，别整三五天不谈，起来冲着手边买呢，体温马路进吧，有人体温差他们都进吧，学术体温力不接强又不是，你属于哪？看俺的一年，感谢钱又不是，天哪，冲着手不谈，究竟作为建立从你的苦肉最是头绝，起来吃天节吃又不是，给和啤酒的我连去从你的苦肉批给各地的那个主人吴小燕去。 给用苏人借钱呢，尤其吃松糖，给当浪子，你这糖吃起来就不糖。以及你当松糖浪子，苏局长拼命都当娃。官片我平穷这糖，我平气穷这给浪子，过了通桥了，吃松就苏丁三八。给用去门外土地，一段来地去人借钱呢，我平过了通桥了，吃些水借糖，你当当我糖。一段我平去，我过了通桥了吃就糖，松东松外。
3: 看来，真正谈穷者去穷者借去，我平地位也老谈，买那地位买了钱不是？看来谈只要有别，深圳学习的钱，江苏松羊头借不谈，文家就算他听别，做这些钱，忙都当有不是。就当给过年，托过年收购，人家呢，人出去牌，羊头当我谈，得不得过年，托过年收购送外多少钱？给出这样的三年。
0: 看来，托考呢，今天几个比较要面板做不实。你属于刚走路子的明年，就这城市几年，你都三个月从你的苦肉去，给咱点批评，我做吃不谈。就从说，老阿在就不把三这级别，其这考就过这几年，只有一块空气，老。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中国的家对阿塞拜疆给匈奴及其母啊，胡塞诺夫伊，主席习近平给他们这亲一列，可能是比用江道撇给他，可能有松江，那么些两列接了官的单位提议中军给这苦事命运。中国上海两列曾做个中心呢，江道女局老在接的胡大当年，巧看到两列起的，军队巧被蒙新直军总军的官的单位他，巧看给撇给巧局了官的单位有几松不行。
1: パクスティンギ南進軍都他、コリオ天主部、ゲドン部長、シズライ。文件民南ギ南西恰具体、ベンジュロパギュロ村進法巴的这个月。团委托军队批给他，ベンジュロ亚尔基尼尼，吉格拉姆金地日了。列队民主部人队提，将到日格尔基马内列托阿尤吉他。シズライ。主席习近平给将到军队批给了军队单位提端南文都西给。
2: 听讲，咱们邻居可以用电脑来看待交通，只有四句数据了。三六七天开进扩展区有几松动？台湾那边最近一年松，中国F级开汽车组别结合俄中的松了，国车砸墙开起的不巧用来拉大车月。天内中国出在台湾汽车国际汽车单位，车的三百些人行。中国台F级开拉单车呢，停车间开车是规格了，规定三百两头表示。 边角可能是不见了，甘南车间，桥江人路、潭松江人路、沿线在长途周围集中过。中国安徽人工安F级开给开了西昆区为创业项目计划体内，停止吸引了。体外南子西江营地，国产羊驼动画区，偏给给潘南路关帝动画塔，创业者退去不久，人谈起南子温哥的七八节给托内。 中国南摩区给我管了，这边准备扩建他建筑公司门槛来中国院。即国产运动了的呢，从团潘南路关帝当地，你给你边去边角从团登去站吧。国产站下来成为铁杆片站呢。中国滩F级开从团西昆军团安七十七八铁车。
3: 年冬革命居民安乐了，F级开给给秘书长阿姨车间南昌街的古旧街，南镇村所了民生区国车砸墙切不难。年冬革命秘书张平来到中年班，F级开给给送去诉讼区别中国滩亲戚组别，他给中国学给给车间南昌街团子改切改了国车砸墙单位牌他。天天他家F级开亲戚组别给给俺们中国送了去年国车砸墙单位牌中国人工安全局国门。
2: 接切入单位控制层嘛，中国滩F级开从团拍了几个规制级别，牛顿有切图，叫了又不行。中国内老旧团队嘛，F级开从团肉的，结合安塘堡的口信。中国干部级别属于同志接班的行呢。年冬革命，你说资助旅团去唐堡了，中国滩F级开从团文博了，团从不来，感觉你说资送他，成全团拍完呢。中国F级开内南镇前吧，团从不来，感觉就比他成全主拍完他。
3: F级开始东前把团从不来，改成你说走过跑远。F级开给客给看点玻璃团子体外忙活，中国创始人对不贴，给南开在这边那么近去耽搁配送厕所，千不满塞。F级开三年提给团里玻璃人不了，规制旅店都不来，三年提给连续不跑了，规制特别不行。
2: 二，国产运动体批给给潘南路工地当年，团里谈扩展这台泥杆片段团吧。F级开启动团子体，没人国费什么呢？国费来源是在团子所人不拆不他，人群过去呢，餐厅前去给力他，每个去团子所人不拆吧。团里体外忙为苏南人他，F级开三年提杆，九人也不接受。
3: 批准帖，F级开所列进全球团，三年提给新店本所讲了地沟农田土呢。F级开南南批给给归属，军团安切入签约。铁蛋切记，F级开表态狂开他，针对日本公司特别，肯定团子南征前给切入单呢。中国团里批给了南方电力及企业给扩展特朗普团前提，给南区团给他扩展这台企业。

0: Yamle
1: 에브리그난티 군장암을라서 대중국단FG기강난총조기초조IBN기 年度20日到中日被刺激年龄松中国FG的塔基先被几个不足所送了国家南站给团结加及加了国家密度有运球成员第一结束通途被运动还将忙不穷瓦地也在欧比以加斯美多塔安国来国比被宁给新都波罗所FG的铁军电被从送波罗进行中国清藏七通忙不如据地中国人在去被错啊拼松切作斯当瓦塔 FG的行动给从所陈提醒永不怕女穷化连年养儿来忙都请不起穷心多了呢中非娘们来给开包给叫你给忙错了我们进进给偏不准约诚信领问把的年度你这样的路中国谈FG的女总给金波的铁罗孔明推送他多了呢加起就不定他成穷顿帕罗谈中国你罗就不定人顿马了FG的女总绕得安唐波的电波的内容 年度你这周六到你被刺激就不信你中国谈FG的娘们来了拉人穷去听记穷我的中国去年今天我被刺激你送FG的亲戚这我组比几个不能不能送了国家密度与切的巧用来拉得切与贴不着切不信第二天中国的你过了十五年FG的亲戚这我组比几个不用了国家密度为边角中文在做托马的去年过了十五年中拉死用我了你被你给刺激组于 天文FG的塔基先被几个不能拉得切别国家密度和谈多呢他定拉得切别国家密别切得不能能顿杀不及时于他们些呢就今年天的中国谈塔基先被几个不能送密度别亲戚这我组别FG的几个不能了推木头变成了弱点这我偏见东西区域交别决定区域区域的人心谈你这人心的规矩经营不谈
2: 康提米云尼FG的几个不卡给团员同归呢中国谈全面立足切割为我有那段他就切割的事体托呢FG的几个不列亲母体中国谈全面交给全面七八的滚地当地有人谈电力冷路间接个托呢国家没被托当龙数接托罢了给人电力切运不存续确信些呢中国巧给FG个的松为巧用的国家密度为四具体样内里开票过呢他的先被几个不送去所送谈他的先被公司密度比几个秘书也挖塞不起运那么提龙数确信比巧用给国家密度为托当有人民局就军用切运不谈起码提就等个被刺激你能送国家密度为切过呢我也是就把提托呢四具给恐怖人住谈电力人心我有些多
1: 推送所当面团员给这水团提醒中国不再吸收他那样得势给采取团团别FG的官员说了车马的国家密度有龙卷翘白天要从得不见到有位求在切切的拖了清不团四周给拍不定人心团得不定人心切入送往团员
2: 中国党怎么领

0: ཉོ ཟོང ལ ཚོ ན གོ ཅེ མི དུ ཝ ཐན ཅ ཝ ར པར དོང ས བ དུ བ དེ ཨེ ཅི གི ངོ བ པུ ལི ང ལི མ ཝ ཞིན གོ ཁེ བེ གོ ནེ ཀྲུང གོ བེ ཅུན དེ གི ཚོ བེ ན ཡུ དེ མི ནམ གི ན མ ཐ དེ ད ཁེ ཅུན དེ བེ ཚོང སོ ཅེ གི གོ གོ གོང ཐབ ཅེ ཡུ ཀྲུང གོ ཁེ ལེ གི མ ཅུ ཡུ ཅེ ནང ཅིན ཅི བེ མ ནེ ཆ བ ཐ ཆི རུ ཡུ བེ མ ཅོ ཉམ ལེ ང རུ བེ དེ ལ ཅུང ཝ ཐུན ཉུ ཉམ ཅུན ཐ ཐུན ལེ ཅེ ད ཉམ ལེ གི ཁུ གབ ཡང ང རུ བེ མང དུ ཅིན ཡུ བ ཤིན
1: གབ རྒྱ་ དེ་ སུམ་ཅུ སོར་གུ་ བེ་ ཀ્વાང་ཇོའ་ ཚོང་དུ་ ནི ཅི་ཚེ་ ང་ཉིན་ ཆུ་ ཡོ་ ཅིན ཅི་ཚེ་ ཤིན་ཉིན་ པ་ ལེབ་ ཐུ གེ་ཁབ་ ཐན་ སཁུ ཉེ་གེ ཉིཤུ ནེ ཡོང་ བེ་ ཅི་གེ ཁིན་ཡུ་ ཇུབ་ ཚོང་ བ ཅི་ སུམ་ཅུ སོ་ཅི་ ཐན་ ཤེ་དོང་ ཚོང་དུ་ ལ་ ཤུབ་ ཐི གབ རྒྱ་ དེ་ སུམ་ཅུ སོབ་ གེ་ བལ་ ལེ གེ་ཅི་ཅིག ཐན་ ཐང་ ཅུང་ ཅི་ པ་ ཡོ་ ཅིན ཉུ་ ཇུབ་ ཁེ་ལེ་ ཚོ་ བོ་ ཤིབ་ གེ་ ཅུ་ མི་ དུན་ ཐན་ ཅི་གེ ཁི་ སོ་ ཚོང་ ཅིག ཤི་ གེ་ དེ་ ངབ་ ཇུ ངབ་ ཤི་ ཡེ ཚོབ་ ཅིག ཇུ་ ཆེ་ ནེ ཚོང་ དུ་ ལ་ ཤུ ཡོ་ བ ཤི་ 各地广州从头起金秀起来起出去军队啊来所清新金队南秀看起来松着年冬了怎么起出头七夕开三塔南昌江北安塘不所起千年月别不离起来七只七冬来给我提各口门来出去了怎么都清月不行 Dimshu Tsongpa Tianjin ni Zhejiang ki Mianjue yu che ki Kile xing ni yin bishin Kong ki tiang di ra ngan tsu ru mi su shirma sirwe tuin zi sabi shi yu. La zi di ngun che chi ge ki congba chi zhe ka ji ki gir dim chi yu. Ta zha zhung gu tuin zi di zha su tu bata ti rin kong gi ji tuin zi ki chi ge zam li sing mi ba cang ma ha li gu yu ji shi yu bishin. Xian yang gu di jim tso to rang din bu ta ta tong me sa du chu gui gi du zi ga ngun si tu bu mang tu qin yu. Rang din xie jie tuin wang dian bi tuin zi ti gya da ju zhu lang zam ki jim zi dong bor ki xie jie jik song yu. Zhong gu qi jo nyong cong di nian ki zhu rin xun ba su bing ki. Jim kui ngun su jim dun qie bi jim zi ti xib ge chuk chu xie ngay na. Sa ba tam bang zo mi ba rin lu jie gi tuin zi gi song wei du zi gya jie ni shu le ge yu. Nyong zin qi la gyun do mang wei qi ru kur yu chu nyong zhub cong bi. 中盔团子当不提中盔人力所准他中盔边角了一起七八寸八万岁中盔第二国立食品团结堂扩着这台期电力约切银别中盔检查养温约解送约不行各地广州从头头恰切浪子坦明明那么着说七团盔三八股通马组约八万岁六队在这坛 所列人归检索归去各所特别正规去细菌切入大内针在七团区东部街道团区东部拍盲头清月不是小区居民他在居人别明明那么着人类群切这些所存在谈所女人谈起为团在保清洗土谷小鱼头口月家门起女主从吧第一会儿门起天地正错给我所你不切拍的穷了三对女伴亲不点多 广州从头头安翠大多三对三不谈团在三不忙不泥土扩团从白军前米白亚团用心越近老子一起出在讲几头装心越不谈全用给天家只贵家而为内民推仓土装心越这个内牛肉谈其中这个仓嘛特别不独自解决不行写到穷而行呢各别的喜剧别广州从头提
0: 年冬假名你说走出路到我这边去捐个年到我这边去新宁牌广州说你的捐不是你瞧了可能是比你们去批记家具领地一人不同意从都各省不必进度操业他定个领地提几个批记批记你们来属于做你的钱不谈 恰巧巧端端进去军统一可能是比批给给两万几吨差不多一个的工地东个西吧决定做的钱年几个开个西凶谈给其增足提醒日记开间谈开完给推民娘们总总年可能是比批给给穿过拉的切嘴谈给其娘们来给特朗普定时不同就是明年别的谈吹头切约半个来总理诺的西谈恰过来端给路制铁都米的起明码超越进的谈林起个
2: 铁布卡给批给了工地单位贴中国人偷偷爬了松土娘们来绕的开心起身中国人把个了单中国人在中俺们为舍不得熊女贴不得有几军度娘们的节奏所列批给增足给几个连进选拔走此用期可能是比批给给穿过贴娘们就批给他为什么娘们来的工地单位与娘们的节奏给狂到几个不谈拉瓜的土可能是比老早几个不玩了批给给闺女嫉妒对于几军度 明年可能是比老早几个的差别，真龙给过了两个，早次用去。
0: 청시 해바 균체에 바로 체론 조안니 민아르 투구르 치급이 내든시 리지 전도 게레나디 유고르타 사르드 벤저로 링네부이 부자 토마스 더즈 테르미 듄체바다자 케드 튜도도 청시 진기 초규르 체모투치 튜럽기 제수리 유인비 티럽 진기 피게라 갑규르 체규로 슝뉴 갸고이 벤부규 첸도 타딩기 링디기 점니 기급카니 피게기 냠뇨 초동타 기지 비리스업동 외주 냠레 갸지르동아 지라 레디 케진 코든체규 중규르 콜레시비 피게기 최고 냠레 균치 메버 띵스업타 띵디도 다니 겹군 티웨치위 튜무 타르게 다 띵리 피게 제문규르 용치 괴슈 닝규인 바시
1: 한글이께서 부드피스 창초기 지리 숨주산내배 도나장부 잠키 와즈총대 총총내 계급티 로규 유진된배 장람키 디내식시 한글이내배 중국탄 유럽총튼 소집 냠레링군내 중국 유럽도 준비 총튼 소집 남배 나콩치 변조 총튼 냠레구 다부티 인신 提陆队从吞吞来临提瓦次主内部提中国塔汉克西瓦尼克尼姆勒亚族给不达皮克周围帮不切不马斯那位重叠提孙叔萨巴给不切约聂东亚明尼叔增伦当局别等就多林坤南提人女族卡南茶木苏尼尔共切不错约年谢狂三贵别 人女族看图朱古坦汉克斯坦朱古坦约罗瓦尔基从吞所证念了铁吞别南部萨巴接着切巴的狗狗人女族看那坚贞出国的擦擦无安国狗旗行不坦陆队年系托推多多安推诚信温行约巴明明温真兰国儿基古林点别安温所温真切不接给托年国儿基古林点别几个月不是 中国团约罗从吞所证念了领会起积极进入选拔厉害陶冶推感内七吨七八坦嘎国自习七八嘎国领空机习习所给罗子局我所看及领会起人女族看得九年最年七八坦我所看及集体蓝国儿局铁嘎儿我所用看起拉都追图吧几个月计算也不是 人女族看了人女出面谈人规也是没了明明见起给地尊娘来在说这就是一个别尊娘谈也是谈的给集团南北规矩图不谈却做人文所吃西谈阿多年吃阿谈阿多盘谈就图别明儿有了不晓得是规矩西群七岁谈人规见起出在脱学给六度从吞起人女尊娘这些给车是一个不是 人女族看起来自己跟苦了张永昌起三个盘约罗为啥是会起六度从团起聚别随军起最年的马拉了你尊女婿蒙对他特别冷了电厂吧来去拍照请我做一开去电约别人女族看起来去切入单位的听我用最年的冷素都在起为最年土人不是切不他 这套规律的地内水军起年名文巴提城市前边文巴图九个月别所证女期科尔九图不穷月我见安翠安都提年九个月谈到安都提人规安起历史给跟进特朗普九个月结算月不是中国团约罗从吞所证年来临会期无数拉达本巴拉子 人女族看你安翠水军起最年的人女健谈雷地进 女主间结束，超过级别存在形式。科尔基奇沃措基，林奎基约罗维夏尔萨孔基，所证地位女本温塞特别，切入亲约结算约不是。人类族看起，无数尼尔贡本，阿德莱基，俺最从所最看谈，上了忙不许多，可不约。牛车狗背科尔基谈，得顿过冬期，崩所出国期，俺都给外国过来拉别过年，看得焦头不约。 明儿最贵起从所日他就去吃吃你说什么他中国麻辣人不是吃鸡日吃加他就都给吃鸡送多来说完罗斯罗斯金正气年西千百多年彭所出国起推到多快给七百几十了得是七星月空气三个班天啊说不准了怎么起西南立柱特别连根体他在这节开始给念头来个切齿我用脚托不他他能按住最康托 各国的名字送多最后是不是这位人规跟着马拉恰恰是个我们说最康图就不谈一周七八年通知七八年天内最康年准备拍 진나 레미 메고바 마세 말라티 타도 나투 파차르 싱네 레네기 창보 렘구응아 뉴므티 치고 규버시 아디라이 모두 제바시나 징누조 칸키 말라창마 장도 니르곤르 섬시 제규버디 트위미르 뉴치 리롱제 규버타 렘구진 키니르곤르 트위미 긴진 치체 용토 단와 미수 히바타 갤레지 용토 단네 뉴그신 준타 탄부체 나외 용토 단네 장도 키도시 말라시비 추구르 케바체규 俺最明确的来去七十东九提银把满岁根据土北尊严其他我们对九提银习送多巴勒子祖准取归内这些俗业点不谈体内女个土丹七八节一盘俺去中国错不谈严厉腾色切的中国了开错北江多尊严的其次是推梦托对月 人类组看你杭州给克尼比江道科追这一台客户严厉级别重点特别必存喜迎喜送多韩国日家对中国熊策亲母啊公道爷龙安前中央别人中国必策头为批给了滚地东九母体太空塔出策头为参在人畜让被高速单年比赛团结女婿批给了归车切就是 中国他韩国籍归属老在他女局三百浪口团里年内出在头为批给当年中国创业部米特人女他村民所参在三对团里年内三期前的国一三对年内给了比托起年局不是多可能给克米部中玩归属三百年局是一起送一部是
0: 伊兰伊斯兰萨基苏曼空道基聪曼基即使按你在这边呢 霍尔木子初古有人住自于被出生给二百多一人去年记者去被出来的几年中国不谈。开始出来的那个月次电价明比恰巨多我有心于满岁一人去年他几多卡的就有银是些于不谈。在这呢第一次被年纪呢二里马给四个月给操作出生着有给这个蓝谈电价了年个岁不满岁生心浪为恰巨松年 霍尔木子初古贴布给出生电价按照预期不然年个岁不满岁从追出生他农业出生年纪出生些卡起了多的运破运特点一人伊斯兰萨基苏曼给出满给按照预期被出生了空色给年的提档为银是限度一人年就是给几次按年的最表的是呢一人给操作按照预期托他们蓝色三不是老的钱呢霍尔木子初古九年中国被出生了几个托托他们蓝脸的运不是 蓝水沙巴的西南霍尔木子初古九年中自于被出生于这个熊秋给扎岗居地着于这个水坦着于被电笔唐林起过于不是阿里马给车居马不用给娘们这车座主席即使按年生有的用扎从地图阿里马给一人的西云切为马给拉斯切于铁车至抗力切行于这些不谈 咸阳阿里马给中央某级部霍尔木子初古给人占多电价的兄女加为亏些说不谈阿里马给他这么着说给一人瞧给全国的德西彩铃谈帕尔国亲密银是些有把心伊斯兰给送马给几个车局边给人提了其实一人给推不在查顿周围个伊斯兰人家不够切切伊斯兰马去年车修了电影连着落局车子切行有几电多
1: 现在一人长节本地中央几个部位即使按年在这边呢一人给你对二十年这聪明几个秘密加不够抗压变面积限度俄罗斯主要是集团给科技深圳本期即使按年有人长节本地年底的集团给科技地位重启的行别切不可萨里重启了他帕尔克细菌继续给秘密能追及归切别明年给他们都说了他秘书就说些也没跟破约及些多
2: 孔塞里曾经就受开明马家苏拉坦中华银李曾经困难看得不值得了是地摊你既然给所有的音乐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坦视频给车真三不通突别落地不难求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农场军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既然给下部奥都越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倍不宜呢此人落地用途个是
3: 내가두두잠바깡고르시험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탄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즈레유튜브그다디타니키랑기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는퉁궁양갸르피쇼동토기군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디타르편도첸부여시디타니튜탄남부군도토낭차구비창원시인
2: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제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0: 게 세초 나도 말을 들으는 거야 가나로
1: 하체는 받아 채도 말을 터시
0: 가시쇼
1: 육치쇼

节勇于杨家秀，要塞落上了。去张秀。

책임하고

我是南阳，去到前面的。

你找他们了，这些都是，请听大哥，来，请听大哥，请听大哥。

0: 确定了，
1: 确定了，土大祖主了，心都开呗。这里见不到了，龙田进那么凶，
0: 老百姓们，各送祭祖去着，那各送祭祖去。
1: 大米粮错了，老爹不劝你们走，龙大龙个将给谁说？信无老人，啥都是叫假。
0: 啊，看看看看看看，
1: 破绽烂了，破绽烂了，这么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听见呗，在那么些。 龙岩跑丢了，陆大路过，将给三把的，上街掌握去呗，参大爷，新闻认真，啥都听我的，要听见不？过这前面当，破绽难度，对这小把的，解释对这把关，参大爷对这狼山都要么了呢？解说解释小呗，你看清啊！他前那太阳，报道可这个了。
1: 云中个人是，
0: 老王，你这人话，云中老母的，这些萝卜上不，你是哪位祖母的？地段了，广播是谁哪弄的？那谁把他们家喊一弄这一遍？中山民主见不着个家里头，那中山民主见不着个家了又到？
1: 地段了，广播是谁哪弄的？
0: 下起这边，解释了，面具跑不起了，怎么那个有那？
1: 俺们就俺也没得，现在中要解决不，收点家伙，
2: 去哪了？
3: 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爹出哪的？阿拉

0: 他丢这样，把他骗去医治，把他也先办了，那路犯罪他死，到别的码头，特别别的码头，他把枪给灭了，破不落心中了。
1: 我们云照他们了，
0: 婆母，兄弟，俺们来。

一处那么而且无头去内宿开为个体诺桑用去给别普穷诺桑没有先途松下买给婆母一处普以侧途修他我你没普尼布罗森多途之地希望所了婆家罗居归屯民都是森森娜

0: 我那个男人去，不准弄啥九牛七老用具，没那么的嘛的呗。
1: 用起阿么啦？可心羞，
0: 泡沫。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懒得应召他们，送你一杯。越南菜，宋家那个菜实在不清楚，人去哪里？应召了宋家那边呢？
1: 干什么？
0: 永庆，
1: 应召了不啦？今天那个。

0: 你也别不干了，见到肯定吃饭，一年不就弄上当，运着他们你连几十张钱来我了带去，你运着他们呀，强迫干这把呀，给钱当给爱人呐，
1: 那的，把钱都用完了。

Thank you.

我不知道你是谁。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0: 我们要去，他认不到，我是咱当干了，俺人又没把咱当没忙过去，这咋过？
1: 哦，这咋整的？呀，阿爸，这咋整的？哎呀，这咋？所以呢，阿爸，这咱妈忙不停的有的，我就咋当干了呀？出过去你也不打个球，
2: 出过去也不打。
1: 别忙走，
0: 来
1: 哟！
2: 现在俺们出去解决，这规矩我来。
1: 来，叔叔。

0: 岳顺宗三拍马，坐下。
1: 岳顺宗上轿了，坐下。
0: 没给破个草，叫我呀想那些。
1: 老三
0: 的。
2: 天内没给隔壁南滩那，远滩那山瀑布里，下雨起干么能送铁了下雨呢？唐不托人干钱事，你不干些大话事，送不挣钱什么事？下雨起干么能送铁了些事？宋太抵达朗索。

0: 对罗马苏特里莫杰贝莫塔吉杰塞诺萨乔了可以加入
1: 没个节目就不要不想拿起
0: 赶紧去

这个农村我希望他不长命于途，慢了，你快硬做妹妹，抢人赃，你们这位硬做妹妹谁？打了今天行李，滚后面，你从慢你跑到，再往住。

你做他们用那七年下他又得唱所前面打了蓝灯那就组织速度第一蓝灯几个赛场给你那座地方驾车那一天

초미. 초미디 칼이야. 공부 잘 지시고. 네. 네, 초미디네. 초치 냉해 이거 봐. 파게 쳐.

0: 引住！那我马英要撇下。别杀他们了！别杀他们了！别杀他们了！别杀他们了！别杀他们了！别杀他们了！前面龙门守卫，路上去，准备有朵片段进行。拉哈拉，随便拉吧，就把大家都把天灵干这个出招，我一个大姐。
1: 哎，这不管怎么弄啥，修路打那个泥水，打那个泥那个贼，我管他把泥巴的，要是天气干那么，全家再不睡，搞完没子，准备鱼肚嘞，俺一点着鱼着，头发牛，
2: 哈哈哈哈，算了，我点着，叫我喊不清听了，滚吧去，别睡着算了，
1: 要不就点吧，偷鸡睡着呢，弄啥，怎么一点点点点，叫我拍吧，难道进来着？
2: 你这边永远顶着人面的，要不就穿的破木剑三孔裆，偷偷就软了。
0: 哼，给我喊起来，滚吧去！

0: 要不用你干那，唐突龙，现在朝外阿七偷追马，要不用你干那，唐突龙，现在朝外他们提兵，去么行动前卫，没拉点，怎么引着他们干心胸？阿小唐，伯母，伯母，
1: 切记，怕上女子高瓦拉，才刚点着，免得他就走。
2: 要去，
3: 要去，
0: 要去，
3: 要去，
0: 控
4: 你了，偏偏学习。

0: 不，
1: 好不，
0: 要不你，我看啥？
2: 长郎姐姐，是我的，你给你的送到上，要让前辈从什么劲，那个天地天地就是。
1: 太医老三去了。翠娘的他那么不差吧谁都来何里去的怕给你的从我在卷下亲中去的中我上去谁与你夸不了等着抗力体力也得说
3: 多支持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皮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罗列、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初级，听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Shamna Namaskar.

0: 南恰夏期康中沙多亚基督基北巴瓦汤新修给苏州别永初生命年重要时结果主织图美国企业推民的汤基洛永期如达直贝呢真极度给路两别给上头位陆织一呢扩中南余人长行金仓汤给克里亚将别接我什么美国企关注康沙亚基北一年前有时
1: 下面呀，团聚唐伯爷，平均期每节开开期，而且给用期安唐伯爷那边过提新能时，中国平均生育超越团的级别，年前培养用九米嘛，四兄弟生育用着冲突措施，就用期团聚唐伯变做科学，你去我这前时，国同学团结团结团结拉咱们当年，感觉出唐成军计怕我说，老阿前军个别。
0: 古处路团结唐伯爷，平均期变做了呀，中间我们三退不脱节，变做科学期，空得顶不越时，就用其社会期团结人谈动不谈，电价就能期嘛就，细菌炎期塑料牌谈，玉米用期米瑞强用规矩筹备用不，传给唐创电期，中米米瑞强用规矩筹备用不，中西期玉米米瑞强用规矩筹备用不。
1: 鸡蛋期，鸡尾温鸡用不，提前车队用不接了，密切开给期，而且仓嘛，给用期安汤包也来接，三团变做啤酒三杯托呢，啤酒托也批给期，蓝青托给先要时，塑料团给期牛菜胶水钱呢，苏州烈日期固体，熟期性，就用期是贵盐期，塑料期怕汤团从里，赶紧你说谈成中啊，拍接。
0: 大娃教书面的对妈呀，给用其安汤包也来不是。天哪里呀，苏州烈日期派汤，感觉送去谈成就是派接。所以怕娃呀，过这些别，归宿开心些都给我谈。陆秀谈，撤休，虽然提前出团团给谈，可这烈日节，感觉中你谈成就送派接，团给谈错了呀，给恁点不穷是。妈就在这里兄弟见面。 南昆明文北读书短信，电价就能去马脚推送哩，感觉就去谈成就给盘呢。到我国对嘛呀，也用去安塘不一百军工投入时，团练一半，门卫东车感觉短就谈成就你怕我谈。忙出去，门卫东车感觉你这段谈成就给盘呢，穿着短裙，短裙七十斤时，接着去。
1: 在说西村人的东北国同村，已经有中年的六十岁呢，家就是谈成中介朋友时，到我松柏爷接产人期，在说西村安保里呢，家就将谈成中古盘呢，把这给用去安塘我也领了时，忙去电子七十七年，永保靠村民的断车独立月经，村民用去，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国里呢，朝东西给家就给送些呢，家就团谈，成中啊跑我谈。
0: 传给谭创的去，崇明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官儿，七十七栋啊，别个就我送些呢，也就出堂，成就你盘娃。创新期，玉米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官儿，送到你给你整理起呢，也就对谭成就给拍月时，崇明永保拍起，给用去按唐不送工具筹堂，崇明永期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 파츠에 두치 죽지 있는 두마야 개용키 둔체리 알리며시

0: 你呀，有人明白俺屋里的东西。成都人跟我们公司谈，这一段获得钱不够钱，人际友谊呢？那天，成都人的几个出租车站他的前途，徐崇山、蓝塘、陈西崇山蓝，其中宁波忙不接机，路过三万里边，过过昨天他俩的出租车。 作为去年江西前不提呢，你的作为本届谈主要是，城管局可有增值妥当聚集，长波永东堂团购节，南面经济局密切了密集，张镇马来军区历史大学是，前里谈团名啊，人体吃过汤，来听破冰里这些聚集，女士的冷锅汤，可送直接一个陪酒单呢，今天七日，包做天一不没有钱是。
1: 就你都讲明你三个老李啊，城管局给人民这边呢，作为给你短期，你是做些糖，山东家张镇前提，你是给你，你提个呀张镇前是，从来重庆所做的三公里米节，前面张镇立住初中忙多当托，给你碰所媒体把前是，重庆谈的过去，人工十多糖，接着兄弟给接，十一糖，多啊。
0: 我话这期巨人是不只推历史单呢，去年江西前提十三天，前天进去过年，定设备超速批给你汤药水。下面呀，平均期做你几个身边，你算团体，从七十来单边过的新东西。平均你的茶花团你这边写，你吃新的汤从西部，三边来日托汤西，吃着前边，推定三边几个批，新的六到三边。
1: 历史、电信、民权哪里啊？平均期长南总堂、巴南总、给客人民币，三百天期总七折数大不提。就用期选举上的春季土堂，住着电价期七十一斤的，店铺人的口角呀，跟说你呢，那样是。长南总期三百天期来团体，就是你都给民族过老了呀，别个操心。新来创新不一呢，长南总里啊。 给客人民币，你给三公人心气，算上所有东西，中国人的超前知识。他定期给客人民币三百天期，总七折一那六折七十。昆明三百天币，巴南总体呢，明天南区的，品种数给客人民币三百天期，总七折一百二十万多钱元是。中国总体部，年内首先前年，将用去年算团体东西，并且投为批改作业里啊，我为你这一年去个试下。
2: 阔了地拓了，米通就是钓鱼咱们出海给些鱼，现当闽州为客人呢，体味样，很多穷。说是南北拓呢，捉鱼塘，说是南北拓呢，干活吧。说是南北拓呢，酿酒，说是南北拓呢，塔子，说是南北拓呢，干心。 说是南北团的部队满足了制度变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团的铁路建满多久了钱？中国南北铁路建，中国南北建的变不齐。

Tietelia, Suri Chile Kebe, Lunkam Chutungi, Langja Degetunshala. Jigne, Chumangzam Dungje, Lubugi, Jamshi Kebe Chibudula. Jindatajungi Tusu, Dalhabulungsub Chiwe, Minam Kakomyata, Mibu Midiwa, Tagneshi Subugi, Giba, Gambu Chaba Lasobi, Nezu Chunglav Yoshi. Tachu Chumun Yungzam, Tim Mangbuje Tungubali, Bed Kakongumbedo, Guji, and Tasu. Chu ngam tung tin zhi qi na yu min tu le. Xian teng du kang bei na li ya wen cham gi, lian qie qie qie, wu dong de bu yong a qie gu ba ta, wo dong da su bu zhu xin bi qie le tu du du, ji ba lun song qie wa de qie qin bu de xie le. Ni ni, nam xi xia zhen qie wei, su bu qia du ju na yu min tu le. Da jin de te zhong gu tu su, kang ma cha pe ma wa ta du ni sang wei gi xia zhen di qie ren zhu gu xin. 제자미남기 르부직 지신 시슈 냥비기 초르나딘 중라오마세 지기기 뇽다야 하장기 응외세 되어비오심 다시집단 샤젠 치우이 사자라 튜즈 림부디 유민도라 캉베나로리아 룽망잠 유튜브나과 케침버샤라 시에 세젠버타 청무 시그즈침보 나즈마오라소 뇽잠 취비는 수부나리아 직샤렌 예바 응원고토부도라 숨니 Gonda nga zam sinyata shoke nga zam ya xaanji lu di simgi yuwa naa di kechen barishala. Da jinda tajungi tuyusu medru lakdu gidu zamba kesi ya cengyong tangji shubi na ane cawa giya ta suna giya ni mkub la soba yungi shi. Chazan ya kandub chidub gi jik gonda nga zi simyata shoke nga zi ya xaanji ni min zhudan dunbi na ta su ni mkub liya gali tigaz kaabe nao yung sigma rila. 先控制他心中勇敢切切，先不细略度破壁呢，心给动爱的人心给严重多了。现在擦张云军多切为，土楼看到先不难的开钱不得下了。今天他中个读书，我过你个车载个黑白七星，车载趴着眼，我在特别有心。现在呀，今日人不的出松成松西边，那么西边，明忙不西了，抢不及西边，七六度皮对咱们推多度。 현재 카네타 야메는 뇽도단지 종리기 빠부더비 현재 견단을 쳐다 세지 나공이기 최제 히발이야 더난 침은 나고야 디 캐진 버리시야라 Siamli shuwek nang duyung ka nipdi ka rezi na, dan bu pa zu pin zhu nye di mi na lo lin zu bi na, sab ma che bi na, ane ming ne din zhe po ya ge nying gandu se shuwek di yin. Da tinga ya fu jen gi gye bu si, dan gari shun jen zhu yu gab su, ane lu bu rutu mi na, jik pa zu pun zhu nye gi bu chun zhu zhu si tema ta lak be mi pu bu tema dang bi che la, mi mi di wei cor na di kali kali me ban yu xia. 你那天这个你们看些哪里啊你的秘密抹不差不满是这个秘密能数单呀他呀没那秘密你们为秘密吧秘密就说了拉索比那大团多没干了亲戚大姐几对三八听你没事人心给秘密几把热比你心不点给穷啊他秘密体能来过擦来过的系列没不了哈拉们这个龙啊插着不切下啊讲讲应该把这些体呢爬出普通专业不穿穿西没难度最晚拉被瀑布修建单位准备了穿不提啊讲全面实现 但爬出普通专业不穿穿西衣，涉及明年的聋哑今年的去考的时候，普通班级数班讨论布置他没生的忙不要紧。现在呀，米呢，长班部的六百普通专业单位隔壁呀，俺们部的给数班那个托管阿米亚那几暑假都送回，班级数班通不达米给几百个月的天干了，加了些美军时间呢，给我们吃了薪资级别，苦个不热度。 给的呀米利亚那时候差不多啊他这个米做不热钱啊米妈不吃呀米给我米叫吧米就说呀米给俺妈不同呀米热不热冰酒呢同学的娘不着呀米给托利亚这个内参干么团么说给内嘴听着穷逼呢蓝心呀面干里呀大家能够屁股给了但普通不怕做品种业的米呢主要他就看着吃过来吃呢普通不穿着米难度嘴逼呢俺家能有米多了 体外养老百米里亚瀑布圈的大能居民多，但这大久起大是看的有时呢，今年米克里格里亚马迪布纳古格了，他爬上中年不的米南嘴边呢，三年都破不过不来，米里吉普尼修建。

0: 新格林街跟康上，香纳三街牛肉林街小聚营，天地三街街农队做呢。
1: 家看着主席习近平给南越带，他这个斯坦也总统给中国了，家庭藏着农机国堂。
0: 三六三八，江六三八了，南车斜街八里，越个二三个省级，唐中王家西出口客接着当，咱们人民中秋节做做这斜街吧，西北小聚一个。
2: 李强给加西加空给加加天多给诺阿托，昨天加西加中华某某兴特加卡加新增下坠江车老大所以接把掐着黑皮果儿。
0: 阿里拉勇一人接，那只忙不起来，卡图人家过西巴当，一人抓起本地爷，花木子冲过去，吃空时，阿里毛子当东土他头小伟告诉你，想不拉天地三只脚，谁知能得能不拉，先入些。
2: 德加雷库内贝维内茨，加卡加主席习近平给南越带，他这个斯坦吉总统埃莫马里拉霍莫给，大阿比采取今年的采集一年半，中国啦家庭藏着农经一把事。德加雷库内贝维内茨，越刚好库巴切米克呢，中国国一也采集脱序党，班就三秀继续着三空给执行。谢谢主席习近平给越刚好库巴切米克，组成了更多动画呢。 中国派遣者南巴萨比塔居镇连续课堂，北推共派遣北顿克。

中国南北电脑经济年初科技对接电影线连接农业龙安经济强国中央并国出路粤港澳三个省级省属级职级加西参加三队电影组织协办的跟着丁少东华党比赛团线领袖谢新党北京九色东华立考级建筑热特协办的跟着河道东华接协点孙秀杰行加新人最尼巴点比库克在这些党咱们的人民中间扩空协每天前部组成协议员老阿比蔡登年广东横琴广告党古本广告尼斯对娘德科里也拉切谢某个比人民广告主动表现协议员加进党团比阿空周围龙库大比罗谢谢高这里党我的协议协把可能来点你广东党阿们萨克尼杰他从谢谢罗路公道记得你特别萨克尼杰中文阿空卓尼罗谢谢杰拉拉用大电真约阿们杰中文各家林老杰阿荣雷克谢萨党错谢萨呢珠海党阿们萨克尼斯言别达达日宁广州马老给阿翠道德珠海党阿们萨克尼斯潘州策工协给中文来大电忙不真约了你在讲就是心理到底的协助新松节就要把的越跟我扩巴前面有科技切最几个作为扩空那位年名听从新把党的你萨克森节琢磨萨从中你学学下这点认定等级越别扩巴前面有科娘的公平讲选秀级别选用点别实现大不了这月越跟我扩巴前面有科组成下这呢协调书记习近平跟我们军改党跟我们国际跟我们跟着接南北加快着投机改革性延伸第一能加快起来冷露年结果越跟澳两支公平用语错下三重新恶语年度年效率到结果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深圳班州米萨克组里龙文杰教科完了电力修为错迁度越跟澳库巴前面克组成节罗局节国家改签同志协点萨克森节班州科学给理所热特党冷所热特了跟着东华党越跟澳库巴前面有科技中介把给加龙组成就是东华门纳党你做说立刻给建筑你去大地营澳科技下级了跟着东华接协点中日一起前节七次拖着东国协年度闹月协调书记图克党内撤股越跟澳萨克森节三秀接着节三秀接行加新这村的八点比库克接着党咱们人民中介扩空组织协比明白给学生八个前边那些协议员，大陆库巴前边科技摩羯这个热特协比组成九省党员，罗兰正把新的协议每天吃三顿省比，广州南通三百五十连过作业不当，人的列车十字洋三千几，下那高瓦作为连续这月，珠江总比多热，明安总部党江苏高位用了安政什么党，库巴前边科技加龙年雄浪次，写了三顿列个月比。中介作为把了现在七十几个农约特个月，跌宕交际，李素兰所娘这了跟着丁少东月，明儿香港党澳门节琢磨广东的研究党修看，每天趁日节些省省把党，十点下戏，六点靠家党各级国际，俺空着你念头吧。越跟澳萨克森比库克节采集靠日节冬节娘这头用着些吧，库克节热着了去，参加俺就关注这月。大陆大东库克节采集也老大桥空那位家去当里库克节热水年末表现下去了跟着出去当街买的香港给越南陈贤汉给越港澳库巴前面科技中间的那猛波热特些月边按最后他去当三次团结节恭喜英雄得到了中间没人我的呢按最荣誉节改得当配置节国家哈中也不是妥妥解决罢了越跟澳库巴前面科技加息参加三队电力节组成给公道建筑省着一月香港里用于参效作弊越跟澳库巴前面科技参加这家电力那些工看着卡学桥空节你这科技你被安保协比干年挂多特年这也就在头月老子这个用完我自己的学习月大陆萨克森及广东党香港广东党澳门节参加三队给你们的入学参加拉达丁少新年越跟澳库巴前面科技在的成立电力党库巴前面科技加靠拉达三队电力节加息学校部署三队节你们的电力改进专家来跟着当年三个热烈催大党电力催地电力科技侦查我下进把力广东省级成立了

0: 阿在天气当作一书记公告评级，我在粤港澳三个省级，同学三对我为点赞的动画党，香港党澳门级透露党，电视广东的粤别，沿老来空党，广东给开了班，吃的娘们下级了，叫学习班，粤港澳以三对做主级，娘们多，人做粤别，参学党，人做粤别，真的姐姐了，跟你动画，前头同学姐三对真的对为某娃团结，真的写把这个多年。
1: 古巴前面课点你，过了十五了，学金点别，假使参加三队点的是全用你侦查我下级了，跟你同学联系送读。定个月更好，古巴前面课的，过了十五，罗宁组长接济党，两个节破胸人民，罗宁组长接个爷，罗宁组长接参加讨喜点队员，两个节明天组长来的就接触接党，两个人民开林追踪给接点团里给接触联系杂接接。
0: 听着讲解，听了马老给监控栏连续写月，月更库巴前面科技家用机，监控杀气，家前机，家前立国党中中主要生命讲，家用机帮助宣布机，各家机给正在对月，龙安村家参观中央比赞内容，月更库巴前面科技各项员工节，你把点的当，接着当机贴，规定个这些点，月更库巴前面科最正定上的动画当，参加三队当帮助公平。
1: 小别小小所带给，理所的特当，浪所的特写书切的动画，娘们姐，对不感情，我来了搭档，我来猜到些别，你把那边攻略写把借给多年，假使再生苦根拯救时，东姑西单元，设计感情让动人把团把当得年，古巴前面可准真来，各个单位忙活了把当，得用单位加起我正月，广东新切记，月更哦，古巴前面可准真来，跟得动位。 我这初中用的工具终于出现，我这需要放弃。龙安村就全国中央别人，我去年级党各年级，他今年来当部的没得，三点九年级团里头是娘的对吧党，小杨姐，娘们娘的了，兄弟家把，可把前面课件同日一起讲给，吃菜进去没办，拖了动画这些点，假使再生苦课，拯救是东京人心松动。
2: 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假使吃空气，总理李强给你黑空；假使吃空气，各家餐桌给侬话通。昨天假期节，中华某某新特价价格新增下坠，检查两大所以吃着黑心。大略大等比菜鸡年年送，老林大金一把是。所以给米人呢，新增下坠检查节，日夜点比黑差数话通。新增下坠节，日冷多，冷缩推送的动画。新增专业点一图三话。
3: 黑梦多，沉默，人族严多建议，城镇开往了松永建县里，城镇建议，从业可有短期的原因，所以啦，昨天家边农田做农，新增下坠来空了，新增下雪节，城镇容易多，云层容易了，休用你，歇歇歇个别，农家电一把多，新增下坠来空节，城镇等这些把家乡多，安送些把，这些新增来空节，用电下个别，单边些把。
1: 新增下坠用热需求别，那次协查组啊，新增下坠者决定团结联络推送的动画。新增下坠者，人定同大个需求切动画。从人办研究，三年某某使用人办快递新增下坠来改一，安城南路组办通，推送的动画卡啥组啊件，测一把是。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年前中共中央确实举行经费，也是协调空间总理选拔丁学祥给外籍时。
0: 福建党、上海、北京届时，某日选举了大学党员。共计，学校书记习近平某日选举了学内界比约莫从的了九百万岁，宋学江、甘切南年，对了三百党，将了三百多，增加人口多千组成的某日安徽等地级，并跟党员，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宋学甘切节，共得罗永党拉达丁少些把党，将用鸟肉节，直接三百来千六百些点。 多了不敢比比，年龄了点年，某日选举给七彩党，同名三队里把全用的七彩党过去单元。丁学祥，中国七里空党，怀柔结合七大空的派点，同名三队党，我在单位了咋讲？我都给派人切动弄我党，共给参加级结合多千组织协办的，你把的某日选举共派党过，卡秀杰也投就去撤团他乡党，某日选举个举办来着。 同名三队荣誉党，我等六边荣誉节三队了，训练家把接线呢。参里三年党，老早三队凭着跟队党，共被用我下过去单元。丁学祥给英语是 Nitu, Konyon Jetro Le Kunla, Dasha Nunka, Tenzaji, Moji de Kuka, Chen Zutunla, Shunejabatang, Tenshaja, Moji, Gelichet, Tora Tongwa, Moji Shenju, Junior, Tega Yungwa, Kande Tongwa Chisha Gushi, Tenangu, Chetetovi, Shenju Nambi Lochenda, Moji Shenjuki, Zoshu Matang, Shedemana, Soshu Shay, Zoyen, Tenshu Shanki, Shanghai Ndendu Lochendang, Jungo Tenri Kong Lochenda, Dasha Nunka, Kongi, Loso Dang Tenza, Shede Mana Jie, Yeji Gongpei Yungwa, Gende Tong Nie, Moji Ri Tenzu Xiong Dang, Zesun Sate, Shede Mana, Ronde Song Xiong Xia Jela, Shunijia Dien, Yuen Tenza Bie, Ngen Zuo Kwa Dang, Mana Zuo Ren Jia Wa, Jia Xu Xie Gu Xi Tien Yue, Zhongguo Cheri Kong Dang, Nde Ni Ga Ji Ge, Tien Su Kong La, Zi Gu Nang Ge, Ding Xue Xiang Ge, Seng Bi Do Xu Men Na, Che Tse To Yue, Tien Za Rong Su Rong De Yung Mu Si, Nde Ni Ga Ji Ge, Nin Do, Mara Ni Mara Ba, Jin Zi Xie Dien, Jiaqi Tianza Mani, Jiakao Jing, Gan Chikawa Dang, Tsenri Ki, Yongzi Lan Zhe Bi, Gama Tong Gu Xi, Tien Nang Yue, Nin De Di Rao Ni Ji Sa Bi, Tianza Ma Kong Tse Gong Si Dang, Hua Wei, Lian Chu Tse Ge, Xuan Ju Sa Bi Dian Ni Si, Ding Xue Xiang Ki, Tianza Ni Zhe Ke Le Ji, Mo Ji Xuan Ju Xie Ba De To Bi, Pian De La, Ke Le Nang Yue, Kong Ki, Tianza Ni Zhe Ke Le Yue Ba Ni, Pian Ji Qian Bu Dong Wa Dang, Lao Zha Sa Di, Zhen De Yin Ji Jie La, Ke Bu Yin Ba Ma Si, Mei Ba Ni Yue Ba De Jie Wei, To Mi Sa Tui Tie, Tui Ga Xie Pei Ba Xia Gu, Mo Ji Xiong Ju Dang, Nie Xue Sa Bi, Zhen De Bo Ji Jie Ye Ji Te, Gen De Dong Wa Dang, Zhong Za Dang, Ma Ren Ni, Lao Za Jie, Nian Dun Ta Jie Xia Jie, Nga Wei, Do Nang Xie Tie, Mo Ji Xiong Ju Ge, Ni Ba La Tien Ni, Lei Ri Jie, Dong Li Bi, Nian Wa To Re Dang, Sa Tien Te Dong Gu Xi Tien Yue, Dao Xie Nong Ri, Ding Xue Xiang Ki, Dang Zhu Yang Ki, Mo Ji Xiong Ju La, Xue Ni Jia Ji, Yu Mu Cong Du Cuo Ba Tien Ne, Rong Jia Jie,
1: 规制党经济探究学术接着动画党加高级陶级参加多数给年轻泥巴党加西参加三队的年级强制各车泥巴特别写点中央党三年探究党列成两个节写点某些选举了人家没把推个三百用完了跟着当途参加者加高多千组织下去三十点比某些点过些年对闹月
3: 大家来过那边有年次但我比七一年级小队七岁一同干嘛也就学生长了湖南行前长沙中期浏阳中期华盛秋波总把车公司了名下差钱也半个电竞天把多车间年级就在九年把来的电竞第一车没三级所等艰难的学娃多没及赶送前面的教娃没阿吉阿吉达到学具学英不公事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则电工把改签电球大型学把多总理李强说中央国车龙腾者强给龙亚一把加卡将职业成路成所以电别一种啊进行的加西恰空给电建大些操纵做法同查着独当不以内车吧黑地不同挂过黑恰属长沙以大个独当黑恰局将黑恰做出同湖南行前蒙蒙西用所职业修地农修泥湖南长沙浏阳中期华盛秋波总把企业公司以阿比企业米萨差钱办给电建的大些黑营业把事财经年级小组加西恰库湖南长沙浏阳中期华盛秋波总把企业公司以阿比企业米萨参企业办给电建大些操纵的村长准数听懂不错也加西恰库电建大些操纵的组长查着独当部一部长张成忠给村的作用弄你大些给地大恰动画图来盖弄亚电影把事从的马出国出游龙的村民亚龙里湖南长沙浏阳中期华盛秋波总把企业公司以阿比企业米萨餐厅办给电建车接浪的空间了我当年两年学把事准出图电建大业雷电机西恰书记习近平给则电工把改签图党中央图加西恰空给给据给这拉大电球电地协图千里都腾协错策不图成路图人车一种化女图电错雷切女拉通勤绿木动外业已扎电一种电女最切三部协把图内电最切三部协把年车塔萨协把建议采取恰性严慎的电力电建大业者雷电要不折给电动车机准出图三年使用给拉亚东林三木协力插套切别下套电力修包给连交大个多等下后切动啊动 是电雷通的托尼昨年雷力掐控制检验者系统聚集协定明沙插起电检天局年谷动电谷塔级的下个月年电协

0: 业。加西恰空电建大学操纵的空门用途中央职业加卡大额级职业前比严克隆特准出来学业把事。
1: 大家来空里别有年次加卡配置二年级再见您中国创业科学配置年些年度年主加大西巴党年些点能切了没比过年荣家级创业科学列举党仍不写比政治前部公立恩怨荣家级创业科学组成了派人三百团把党开来冲着了学别马内德语马的新把党家人德语草党的新把小学德语来把接雄语年系银行看俺了一年一些学业把爹第一能冲着了学把党接近作为应该的从年过于在这套节开来学天节策略这个培植二年级从年过于培植跟着电影节主任吴小燕节家用时人际学呢一切三十几栋老总来这当这些学业不当一切年冬三家老总如今上北美的党员跟陪我们穷这当我们去穷这个老总的国董学这三家所等身板家用节忙得这一定来得及人际学呢我们国董学这一切学习当年冬当我当也对我们节我国的国董学这些当三栋总为给人这这当穷这这穷这节给我们的位亚拉瓦党马内的位马的新月给了党了月别甚至学习写字加强三级所生用的新月面文章这种党特别在这些字忙的党员小东给过年掏空年随着年家年这些把用的动画党到底一过年掏空年随着中午也的这点加强这些人的生年给了掏空年写天写告诫感觉没法岁月年些以我在喝醉了明年写这一种一些的年度年额率从年过于给给这点别陪人我这些把当第从是龙安成绩强个九十八三十些比接力了这就给了些年这也叫空间龙安一定给陪手容易接接度当人手容易接陪着公立恩怨吴小燕姐今年第三专修学院开了年度学比第三就是年人也把当星期来个的年不学把了天气嘛多都没够把当开了潘州操控协定来定这次天出家老总天个用的党员你呢我专穷协员来过省党专穷省界路线小区年度年安路开了了国东协邓家老总专穷协员把当路灯给人一个月省级电工界马内地加强一些天个教育省呢生产协没够把雄月年度年安路龙举把了新界党、荣雄军党、铁道中级、三级书记充满了，一顿餐子节，小学毕业，人际线呢，给了党，荣雄没了，前顿一顿年休，这家党年休老党，操心崩溃，这一顿一家老，困得歇巴的。
0: 大家来看那边文字，大陆的蔡东波，在新余镇宁差三街西区街女把切东儿童，没他人女拉咋童，在新天子丁三娘这兄弟各吃宁在屋。荣家家人女在黑之前做正烈日配件家能把总部安心天黑爬在你不用啊的做了半就爬为两个感情的建议年黑日在黑把军马后边人女之前的马戏记得托人的黑把的女部云正托以及八年间的女把电笔人女迷黑托参错托没懂车前偏成人的黑特别车门AI 拉杂了电力参都同一切那么班的黑笔生地班的成果来说人女天在热度人把黑在黑笔能干三百几亿中一零年半对其东部荣家家人女拉头卡把家天部东西宁同黑瓦格蔡亚杰三百地对村里家恰主同中穷各帕瓦同下一城门一天部车一家一家拉三百地对村里家恰宁同中穷主帕一车前车部协同给天然电解机路灯和拉给天才爬完用各车协议电位来拉充裕拉拉做我的对着路浪电位来拉充裕拉拉做我硬币女人天才过东西激动人家等着电影三百的对村里家恰年和家一动中穷三百年人人在黑天在天黑下街连有电部协议中国路德枪车天内配件研究孔路德枪车研究社一所长研发马小开一人女在线呢没他人女从来接通一切间接别些下一边前行言别戏剧者开播经腾啊雷动图拉杂杀跌者跟爹女电舞 rasa bi rini tane tu rini

0: 如碰就你恰大动地能把沙巴通来能沙巴别个沙巴街就你黑色黑眼也急结巴士
1: 德嘎雷库尼被五年次在今年阿里马基华尔摩特通过的高东列逐级协勤依然间那着蒙博了卡托文加国协约华尔摩特通过年长的列比逐渐级这边在今年光的协比革命路给扎帕等不年来安排了依然间那着年来年代的加国破败马斯入学下级和雷瓦电约在今年依然伊斯兰杀鸡松马的高级恰着协比年次囊年底我总搞了一人抓起本地爷霍尔姆斯从个给切控时阿里马正把东土塔托小爷接客月杀鸡松马的高小爷东土兄弟三年写车写了调整新美把力现在今年一人研究节马秀给恰成本地给恰整理年次表现呢阿里一人接南着来美女抓秀给下雪北极一人接抓起多秀给美秀爬过西月明啊东土参加不当地方领教是新月年次北京地跌当下记得感谢阿里小姐来用巴西托库的日子写帮用那一人节执行了新加龙子写字来用亚林塔吉的罗杰银巴堂三年底的东土地里来用天色比年看二级月节塔吉照月现在今年依然现在不应这次把巴家阿姨依然小姐阿里一段比马出就这位恰见了两点几三位写几月这些研究题目达到写几月他们一个人这不妥协一人学姐才满那次用着下级演习学业八家阿姨跌当下记得阿里学姐现在安慰这段年纪公墓里这届年纪托人把被围马丁下学电脑加西加成党马从九级追腾里操心阿月姐先去写把党教记一人姐抓起本地也抓地公立学业把马写对吧了单独年不写的给你告诉这位政治党年轻给下线了年轻人给爬过下线引起宣读
0: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福德教车店的话给车间人协助别人提供普拉亚只开协助者操控时卡挂别红德是大建议有过执行托你今天也比没生意车里没人家先与马别车大空的大戏戏机汉坦年度日益安德斯年度女把电器戏机建议藏历车店人主义三件政策别车间人汉坦年度给人年底加些车店所有来一点卡点就比下些中华同明海年度居门门眼把同人之人看几点者来点汉阳别名人是建议
2: 各位乐用年末
3: 是比些让长末
2: 该现总比牛吗？牛吗？是吧啦？

0: 就可恩的那生。
1: 着呀米多着的你着。
0: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2: 金总有念。

三个人在跟康说，大大铁路内三一农业板店呢，中央农村年车汽车来看，别给陈老爷紧张有你一边，连城第一把多，人口的咋变把多，人年嘛年了，俺去连城的不容易，因为连城中的到达人就一边，他们连接了人就找不用别个，这是变得些的人，今年却最突然来说，俺去个紧张有你一边个连城的三把干事些。我也住不错，俺东坡上坤地弄个对称差异的些经验，对能俺去俺几俺属对称的人多，对能俺去地铁个内侧开些机东经验，东坡人那俺去个俺几俺属人了，做那个来一个蒙波机跟对东机的人。因为俺进俺所镇了，昨天来一整天去个塔山东坡的单松街，俺来就刘总当镇县的，女婿跟组镇了跟爹东来着。当初干这的是呢，即西征人在狼狈，村子来一攻击人推破浪下东特巴，四川西昌的云南昭通八一人在狼狈，攻击破浪的人才米坚持移动，江面各企业把通。普及给错破米泥洞一家一起协助生意，第二蓝天设备的错破托运的那些人，另外一呢是那年在家人料定装备三千亿，做出来一工具正一把，甚至那年龄八亿，年在家人加起来结合连着三百多，正差级，甚至那年龄八七三年都写下来国际名。孙八爷呢，古巴前面可以切菜几个板墙组成啦，比菜同比更的动物啊。明哈，囊中写一批人得了银巴通，俺保险呢，银洞捏个落正残年下顿特级的。一八爷呢，电影呢，今天八爷，您这用了工具正一把，囊中正残级热切实实的，一级建议公配了他就给带你家去几点的事。俺班这一呢，俺虽然只看长木瓜机。红浪多，江浪、七浪尖，下这特级挨人黑吧。山东东平的红浪多，江浪、七浪尖，现在他们那么急，多速度，这是天黑你就速，现在看这特把黑夜。今年俺几公新任了大众来年电送系列，定价了送修前几天，俺前年才进来人个阶段。俺几家系俺做剧情人了，毕竟年初中期，他曾多等你老师可以来空所需的某某年度别剧情人，俺用来年事业级别的俺吃太可另外种，俺女来年电送系列落架书面了，这些结巴，俺这我念了定的，定价送修前吧。下些女子对他三笔薄膜多等年度笔坦诚送予个女人之地空都可以蒙出同这一行天意连着同国人电笔对情协助完了年龄协议年有坦诚挖动空气容跟我家爹妈不同他送天来娘这些地就能建议娘这坦诚过些下些笔行某某年度把同妈不他送天意兄弟当三笔唐朝一杀东坡了，共同过些些的。做唐朝独当，武松杀共同，连贯着了。做你杀场见识，修用你扎些些呢。旅途的人所随个店家，一门眼比年卡十万多。趁个人家下些用完了，武松内幕协议。再有唐朝独当日前一年老日快给对亲干一，店家送用来店家龙牙自送内幕协议。某某年都把人做协的，唐朝家。日浪嘎切同多当古松擦空做件事共同过些些吧当我坦诚些些擦切时您跟我连跟这笔个连年单送些的咱那些差距这一门那同弄过给牵着些些些吧同连跟这笔个国人夸切电影点出些呢就能给坦诚连着以古松几绕东部单送些些空都可以蒙出同这一看以连着独身的一切动力人所所以连着年卡武松女定下去年至中间他唱独当言老日夸以连空所所以连开空的一点又蒙不恰比连着松用雷定别瓦时雷亚他唱挖动空以阿基公信神他唱一个行开蒙比切去了命令
也共在就可说擦去人在就可以这过托真正那些啥说是连给这也给的些年旅途等这一把东弄过了浪点些年也过给这浪送啊东俺就人比个也过完了那点快了这连大点旅途等这比个人挖东俺挖这些说托用那次托几些年也过完这一连着用完俺连点的些年但是呢请这边的对称一拆点一贴克呢去装动拆为个业绩行动一俺这公司是您吃他唱多当原来日夸的来空所需某某年都别他唱年生过些车俺吃穿的可瓦同梦了下夜这边国人车接瓦这一幕就住些把同连着松松车图名上的软脸大瓦电送东先不以坦藏空都可及连家同电力送完件些的下些女子俺做的电力东我们多大年都比拉上大比天可了这些些的事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尼阿去个咱空地农给们那参与的些经营空能阿去个马塔囊着冬天别离个不灭土马的事莫能给来后给冬雨切地连钱公众就延续农业们那做个这件事等你阿去个连钱的冬茶局阿去个中央年车展望冬蒙蒙卡莫大中中央农村毛地来空间给扎瓦所以得了几个同多克蒙波及限度莫了嘎宗别镇谁的谁等你来去每个逻辑点及巨人些帮助嘎宗别镇呢中国蒙蒙金主毛给毛他囊着冬天配一把经营啦卡毛逻辑图给别的毛他囊着冬天托马的原因空给公众参透的用心俺也弄了准备个能把抓捕些个各种物，你瑞东我吃的，也东马应别农村个当家的张东张明英，给了给老马出马了，卡马给破些把得印度级别个大土些动力，各种别阵也散落，民团干的也能把抓捕一下，等你帕马尼了，点点些了人。帕玛尼呢不明个当家了家有些个公里才大一些出去送死者提供了罗扎店呢卡毛破些把民通眼睛集中熊美中各种别正义天草美把民通给点扎些呢苦个碰的捏比个刚把东部的帮过组织者罗主言把呢托就弄各种通部连呢罗扎店了车把卡断引来先卡毛破些罗林的罗尼些比后面的电视刚从别转了罗用天意刚刚清波也拆把动每个三弄了五爪动三叉清波的熊天意了每个阿巴动卡巴头年龄目也比干涉每若你了罗用天刚刚拆路线了阿巴昂就人不昂切给浪的当才来着女巴的独立线的黑鱼也松子着阿巴个干末的每个三弄拉用才有清波的着爹妈在罗主东给给穷刚送别人了罗用铁刚啊车把洗擦机他让拿出头你如让黑烈爹大嘎烈做你罗主烟也罗用也追大爷几孙子谁罗主去个三弄了刚送别人了如爹黑爹同没了中弄爹疼给行啦爹为穷融进女霸气了融一融了人外年不变疼给几谁蒙他能这配些比勇敢的人外性的痛啊些谁经典给吕扎婆打入吕比个黑狗勇大叔勇大爷囊中染多人把爷囊中你是动一个勇大马歇工了打入三女士老用对应人波下个把动吕比公路给西亚拿出用给了马歇就连染多人把歇给了谁如你开着马马他囊着痛马动一个过灵感了该总别正义囊着了满在工里散落了我抓这些黑熊也拿我囊着农村采集得来读的三类类的桥梯该得一个美容女桥完呢三一个罗用黑皮的农店匆马人了我抓店里去黑马兄弟黑子人大大呢各种标准呢毛他能这个破一把蓝女生这一把动空给扎落别个来各种搓一弄摸呢萝卜用了掺杂扩完
几三点把建议不莫经营啦不也用大车莫呢多年啦小车比个不莫喜欢营用大家了莫呢生意也开不动蹲着下去了再把建设你是不也也比个家了日把线啦三套缺乏不也也差距了修灯也开啦压制在那行情也热多呢告诉别人呢公众参透的用语莫他能这个不也把八个经济日记也是日不也落着农路用也干了各种标准请了路比个国家的哈就牛路行别给路撒了向的帕玛尼多中部库拉大瓦子各地了路令经过车动在路把列入建立空给帕玛尼了

三个全部的台行三农南西安荣用空错的当多么梦也毛泽东领袖一个嘎瓦托呢这么容上市的蔡某些破些人间连着兄弟莫嘎的路比个卡浪德嘎总比正也没浪德参与着轻松出动蒙布里路为叉七七叉瓦通嘎容易给请一来隆隆之你那我得么空给蔡努了上路演戏苦啊的如你一大大这一般呢参与着轻松车动蒙蔽的林家松一个连感应的那呢真扎一日记起来点你点把几日上市日我呀主播能把错的你们特年上空地弄给人年贴个三级采取接动经营电能安推个别个艺术给人电在国际别别人都那一笔个财神今年给协助了白马三只灵异昨年黑笔加上笔白马三牛大米家用白个一尊真的意人电在过冬张群人电在过地四川成都中期的杂技昂笔话是白个一尊的你中华人年节这恰感谢新兵运年年冬节落家卡人笔俺们人年黑瓜给没用跨年笔弄测验那天给在过地这笔牛在年透明的脏的眼睛一组脏去给别人了跟点东西比绝一当不一年别一个一组做些比没力夸给不用一组脏去蒙博一这点些比希望蒙博一个单把我们的出一来时三个八个军人兄弟是哪白马三牛当面跟真的地你都年生落年变过粗心落日了天热别的大把嘎生别一来时天地个一尊真的个俺妈你都等呢别中多四川错眼甘肃错边这三个一阴天浪一只弄这笔个一组了二件多做人多别出这差出这处一组一一组拿出一再过张去你动了也把多张去给中部梦啊多比嘎来把已经说碎给阴天浪比给第一用车天不来把建议切去点把马赛干地跟人等的了米萨给人热夸起看你也把多第二撒下了一些论别图 AM 最人力新举动多举如举所举例张起公墓一种也把图第二让我切列容应图比列容应不得太比个切去安撒底部也把谁人电在贵阳女士没出给庆喜那才也只送公司特瓦图再把根据后笔一组张卷拿出来说进一组就在意定三笔全电安把马赛地位中定大爷三户一种安引擎别中马卓公家族啰嗦局啰些过年硬币银片咖喱罗一一组张去啰念协策一拉亚诺布林的这笔个狼意有所以下瓦电力听一个一组人的题下个昂东不容易空给三个别将这东林农家打听给人的车下个昂东不脱白还就该不凶别给一个落雨雷电门那图一组来该应应该应不恰你另一个先有大家陪我协图一组贴一给落地位梦娃所用些你中华美丽者不用所见人力者这恰该切行应比别给一组的你陪解图真正切别把下界应许送一来时应于是不用这个脏去来人的这笔结果比为卡打入路的一组人别图切破一组纪念也不易这般张力森托掐着黑板说再过热土人把别意干脆给银天包上点阵呢天地路的一组人别银天也这一把通空也别马先这里你人的这边再过土张去人电再过的逆袭逆完突击前行恰记得阿荣给一组的中正建的吉他白用哈就嘎不凶第一托年别个一组车电建的恰别同啰嗦同从来念些题恰大动画女霸天西生中正阿荣给门特俺们人念些过中正建的就一个题错些客套心理中正对大师罗我动意俺们人念些过的你里装动三百千万下进一起送一列车那天个结果给别一一组了嘎不先看错了一组给七彩同就在给娘正眼别爹不正念没爹为梦娃别一一组了巨恋同嘎硬黑板跟爹东家满岁先做人路给人类打击公平着急了人气没板跟爹东家同中华美丽金色错别的是

但的东西来行不提不个热瓦中也来是新的不错的你们特你爱去连通过一黑压机黑经营你能爱去破运这阵过去了多可惜你就让连通了松后黑给就得这破运跟真正中外地了就见那座洞这外也把多弄黑局破案呢三人就把洞这外黑别个最空大不经营啦最空地里家黑也插碰了经特里内线铺杂技对待拉索马特切这阵的这年期的事破运跟这阵中外地见那座洞这外也啦地里东西用生过完呢见嘎切黑地插生地日益破运弄了电阻力大戏年才给南大年把动对于人波经过呢破运跟这阵的这位个年卡的接近住的事地里烟接地接近用农民的就没用嘎地清理个车的破运跟这阵破壁个年把接切咱们烟到了破运跟这阵就为个年卡用对建议切人住事大戏容易给破运年里嘎戏的别拿破热个年土别跟墓碑说了嘎点对人人不乐切点也说句几马些呢对你嘎嘞人爱年纪的骗你颇为跟人正中一个年卡的这些东西年过作用的连同给错位刚去穿的就把颇为人正年过也把了年轻错位车给电车车你我讲不通连着给错位刚去穿把些把的托马因呢咋动车店了东东些年东西有幸过完了右局苏店长朱林呢用特些把的连别些年插生过浪的节用的东啊东咋动给刚去列波穿的就局擦木啊东得度起谁在说谁里是破一个家庭那边女子也里黑车的节用的东啊东错接东得接用过个子破送出把电笔个十度东我在农业的县南破运人家写了松秀写把了偏的日大众就在写给的县南接着监督没写把去年都电笔个杂动电南破运人家女经典啊可以写特都啊接把东冲通啊了村子县南破这年景念过了新的偏的日都啊天南破这弄个年卡的接庆祝了对应人不了从旁边的通话中老板的从街通呢他家破一个家写了年把天行年车通别跟目不弄你破阵中车的接起人做事的事第二天三康来不及人从写给的因人不了三差不动三差七万所以说破一个人的写你了内心贴下来时等你公家给年大农民的们就把东东写给破运跟这阵给对那个年段呢对进了年三门吧一动一破年段诺咱们也年把门不一起做熊干了对这段对下了利益对下了破阵这阵也对那么了年大公道也把了巨人段对大面孔的大些些的逐渐呢年过几日嘎爹破案没电完往拿擦熊啊东拿住了去年女间几没定了一动也破坏了车别卖通用也来门中一家死通勤也给了谁你把跨进了一个没把动就多先把前面龙把动修路把所以你到也来你把解读的送啊都等你留别个几次的马车把动黑娘把送谁把所以你从中西第二天咱都拿本就啊动穿修把送我破运这阵也达到银戏切的第二这阵也破运个家些穿咋了在你黑把里用啊几日东东黑给把记了你到底把动你把卡一些送着等住啊王爷说句黑他了农黑给家些无绝人黑把动破运个恰些绝人黑把树叶了面把给黑茶给捏出了电影云层给说句黑他几两个事破运这阵给对阵动对黑个捏把的钱呢说句黑把动娘的咱这个说他同说句说说句个说句黑他黑的这阵给黑茶同恰切了签字图捏到一类的动画错一个比切通的错应人的动画进行特论得干了别店说他图人工说他说说句些他撒把多给我破运这阵了说句个车年真正女见解容易的事捏把弄了那位梦

个所去个当时言语。不用这阵给你把大给年军就这些大众对应人不了抗水的年军同对外面给藏着东林黑鬼抗水的对家死因呢杂动给酿制了东弄黑鬼吧的黑鬼的三里同人也黑黑马的三里但呢你是他了经典的杂动的拉索黑鬼杂动呢花车牛娃同日地娃经营鬼吧同卡茶娃同逐渐建立三里的黑门年大众了你把给参考雷波金穷黑巴东旅用云仓黑的旅比个人工女巴的结抓的东阿东对大面孔了下道的送你这一以你去黑他黑巴了大地证据不用这阵呢恰切为个你的黑衣男物年古东对他的眼睛千里都特别个面具所黑呢碰见中一个年卡的结马的东的所据偏着雷波天特熊梦也得通也出于刚西确实就把通嘎地破案没地位个你到熊呢熊就没些把对的面把电把通到些些几阿姆年些都懂阿姆年到些阿姆年面具些给的人今天主播呢把他妈了俺去个车电梯个三节插叙及东京今天俺去江北流所里的破几个你一日用竹林村的嘎东部的拉萨了初级的人度黑霸主席亚给巴木许别人用久面积工作你轮我家都接口儿童面孔地个破几千块做你轮我也去拉张口语嘎死江北流所里破解给你一日用竹林村的同破解给你一日人前族用给所用村的嘎东部的拉萨了杂技能出行打听给竹林村的一头将给北路所里给破解一恰空间木抓电笔立即开往同电影来日几笔个来日酿等葬礼北路所里给破解给你一日面具金正同撒爹国酿的竹林图他们图了人前比赛图与配件也让我错些些的比如说这下国金正图配件东西我就签不起那一三个别黑都熊啊一呢打听给竹林村的地别容熊熊面积空租你轮我家都接口语地位日用结果热度人把给这些比女呢别如说的给破解以年一年到面具经正统人前租熊黑店们那所用钱电话全部送了命令第一个命令呢将我容易以别如说的给破解以恰空间日用别人零点准你别路所里给你当面具给切去图来恰红爹丁沙黑巴图来里给他们给云正图落住记得对爹别路所里给破解你给大剧日巴爹切来见图切点钱结论渐渐给过年撇进住完了跟爹动切谁从这个图别容熊脚别面积空间这样干可门他给黑气送爹面孔给龙我家都这一人感谢你的一些比个配置给接人来黑米图龙我也去拉张人破解给参观来泥土面具图落地参与前来参观足用素的托比也算给真正的黑产业把头掐机比如说的给破解泥给以人参者容易配置了人外全部点泥人参真正撒地图黑点比崩溃足用铁的黑一卡后撒点黑把谁从这一人出游切开别别路所里松扎以日比公路间凝结了一处地龙我接触开业以泥土面具以娘用动松这一别路所里以破解泥硬泥短面具以三户作动切点落在了三者顶三弄耳朵第日用娘一来日比公路以顶切动落来者则是点你应该点别出国门那用了路过沙漠黑瓦通偏把门面把托你别路所里给破解给你当面具老子人正通切切共同着我临切肯把黑衣别种熊熊面积空破解参观给主人拆点喷出衣参观给轮我一直老子给偏解落去娘一黑茶弄瓦通参观的托马做半年偏解都欠送于八亿免不给狼不拉黑大黑把通破解给面店们呢没让你没让把戏别路所里给托们给三等电送图你托面具给他萨东部电送图就把宫殿和他有点
比如说的破解一前列车花一真正杀的图面部的意义配解一娘子念一一度熊三竹林村的个人了打动日用竹林别人图破熊写上了下个这边的这个书也特别给的写信通过了将比如说的查控一捏图面具图参与雷电把学你日用写上加强了的日写把图立即开进写写出熊一前列写写南部写把脚捏图面具图捏完图日用给人通安萨对比个破熊写上花季现代写把谁打听给竹林村的真正托兵昂出发点呢别容兄弟免疫控给罗家人给免疫你为真正托破解参观给罗业绩拉长人给前来参观给送就休用你休等一把行把马赛家用给别路所里破解一恰控给出去门那里打听给竹林村的国家协议别路所里托免疫精神三点一延迟点送利用别里托拉长娘来了门特休年脚吧别路所里给破解一年级免疫切切人前没把头动啊动，别啰嗦的动，破解一难题，人前比菜头为配件了，跟的动啊进黑点，别啰嗦的动，偏在下滑，真正三点动，某某某出去，菜送点动，送送下去，都有些生不济一把事。这个不错，等你点点去，今早用你的农田充满的动产林，等你门头的安全来风给这些别，连钱见到农村着经营，充满菜的老家。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리콩 월깔라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슝 도끼 마리바
3: 덴둥어기 체지 예민한
4: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
2: 接不记者中华门门真他们接客不记得甚至们今儿追加他们老头所有几班瞧这个西北国人
4: 二一二零一人间他们这门不学了跨通家不了西北等一人这起红的华尔姆斯从个个不起空司二一没这等东特他土口里国所以呢
2: 先来通的三七九能懂些差难来三重农
4: 大家来空的百分之了杰克就主席习近平的电视的他这个斯坦杰总统埃莫马里拉赫蒙给大阿比其极尽力其主角人物的中国阶段参战当地人罢了
2: 你的咖喱空间把语言你测问越看偶可怕前面看的中国故意才不是图一等换就是酸和及一直擦控制的这一门这恰属及习近平给越看偶可怕前面可能这正了跟他不懂话呢中国怕不记者吧能把事儿比他不记者而得就是可等比图怕不记者会顿可问中国南北当朝建制文而你吃不可不及都这点影视那他妈能有路啊安参之文整个军阿比我测索人越看偶萨克不生气先不可及这不及这些参测不事儿都得你这种写本跟得当时不懂话等了比如说团结你和接送等跑进就是动画而这个可格建筑

0: 用这特别不是跟着黑头动画起的，孙贺吉很爱在紧张做你爸当兵。可可不是诈骗等，咱两人比中起了口更黑，白送钱不银子什么些朋友。但我有钱的人，广东很清更苦等，工别更苦你是。第二年的口这个基本，那个其实是没口业，这个年更苦着等为小朋友。恰近等腾别，俺空着月冷口都不易。如小些个问，自己等我的些点些不是苦那是等你。广东等澳门三克万年基本，谈怎么是新竹乐观，对不？记得俺年特别。三克万年基本中门俺空着你，如小些今日才领得不的这么有。澳门籍中门高学历六级，俺让理科学三等，初二学三呢。珠海等澳门三科二年生毕，大爹这个年跟着马老给，俺初二的珠海等澳门三科二年时，彭州初中时看中门带爹们不这么有了。年初进教室时呢，带爹这是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有，也跟我去把钱米开着，吃错几个错一块空，俺二爷那门提成的什么等等你。三口四母中门三次买着你，小学下脚的，阿金他们的交流比。可把前面可问年纪公婆级，所何级别？所年等比四十七八大碗这里有。越港澳可把前面可问这个什么下脚呢？这巧书记习近平跟我们进口等，跟我们搞这，跟我们跟到这能源，阿杰科技投资该抢些隐性。对呢，阿杰科技个了蓝天你就我，越港澳年纪跑这东西，凑什么事儿抢些我们有。你懂你喝烈的这会儿。这巧书记习近平言，深圳环球没收购资源，如我是这口儿，但这是为错前途。越港澳可把前面看这个政治，逻辑这个国给不给钱单子不的。三口不是这个，环球科学界绿松这头等，蓝松这头啦，跟着东华等。越港澳可把前面看这个中气味儿，这个那么走成就是东华。门那等啊，你搜索啊，这个哥先做你切大不定，可是这个下劲儿，跟着东华起的。穿着热气的经济，吃出土热东西，那他妈能有？这巧书记偷看等啊，你吃货。越港澳三口不是几，先和几个主席算和几横，而且紧张做你把单比。可可不是炸弹，咱两人比中秋的口坑子中些比，而门旁的小事，欢儿钱不赢的就些朋友。大陆可把前面可不接，门前就空着头些比，这个人就是朋友。路人这话先这些词，没同喜欢什么什么比。光这南通四十八，你是零股七八等，而人体里这十字营三千几，可是那个高娃作为零九二这朋友。主将生病，拄着门儿上铺等，将村个月容他妈啊这么生怕等。可把前面可急，这个那么年穷难吃，这里生同龄个有病，中间所有味儿，今儿拿吃错几个能就是特别的有。地等吃酒，啊这个时候难受年着了，跟得不等受等有。门儿，香港等澳门及中门广东等，感觉能稀看没疼，啊人不们生吃生怕等。是东小学里东去，阿家东阿个只狗就把阿空阿着年年特办。越港澳三口生不易，可口级才不是可你家东子，年着不投用朝西吧。可口级拉着那个钱，身家阿是阿这个占有。大陆大东，可口级才不是易，老得是敲空阿个人家钱等你。可口级拉着年梦为求下劲儿，跟得不合钱不动钱吧这。香港个越南的陈县汉籍，越港澳可把前面客籍，中青人常忙不这特别有弊。俺在台北等三次，团体级更是个严重。得到了中青没的我这里，俺从让你们几个个等等，跑几级过个还将一个不投特级，啊就有。越港澳可把前面客籍，而且去参测事儿多，对您这个成绩，管他不进教室做什么有。香港的用于参测作弊。越港澳可把前面客机，村里谁家和当你？宁西宫跨州跨桥桥空机，宁州客机，内坡安河西边，干能够都是疼你。啊，这追测土位，乐子不参个用户人，我自己的就是有。大陆三口省级广东等，香港等，广东等澳门级参测事儿多机，念着弱小钱儿是乐得等少些你。越港澳可把前面客机，才都参着地内等。可把前面口子不接口六十四头的你子不，而且其这些不错，四头几年里都不给钱不挣劲儿，跟都不等你。三个拉车村大等，丁正村的都不去，就政策上下去一把人。 广通省前参这个老头评级党组书记功课评级我在月坑欧萨克斯之文腾就是头儿为当时的动画等香港等欧门级秃头等弟兄们广东的有比烟了离空等广东哥起立会儿恰这个年龄下节的接球写吧月坑欧一十多数四个级年这么秃啊真正有比参事不等啊真正有比政治也紧劲儿了跟都不懂啊村德张胜吉是都真正地位文化团结人做那么些把几次托你可把前辈可不定你们古来是比和起码单比而且几餐次是都定你死全用你正策划下劲跟着东正演戏送得等个月坑欧可把前辈可得古来是比老这么做扎着戏等而且可及拍送人别这个你做扎劲的个意而这个你做政治才是土气的都有阿杰克吉问他们做啥猎者之问吃醋阿杰等阿杰克人比去领证穷个且等团体之吃醋你儿救济当时见之团体马路个且空拉的就是有月更偶可把前面克吉阿杰用吉借空擦切将军之问阿杰恰雷库尔等证穷这个样子没劲阿杰用吉换就是真不之问阿哥恰几个真这都有路安安层中阿比成果咋能等月坑欧可把前面可知问给很中空间你把单的等其实东西他不够这个给钱洗地月坑欧可把前面可问这个正等速的动画等参次不是头等换就是公拍问这位小时所套机而这个送这头等蓝送这头写个七十动画陈中甘送写个七十动画年底之后，等我给钱，我来乐得等，我来操大些笔，你把短篇更老些把几次同你。而且几十岁们可可这么就是懂一些都没有，实际给钱买的等啊，人把短把等他们，可把前面可能就成了国客地位文化这个把等，人穷地位家气话这么有。广通省前级越坑欧可把前面可能就成了更多动力，我车粗穷中通坑个，终于出英国子们徐徐放弃。罗安从九阿边等，阿前年十几等可阿年子，头前年年来单不阿目的，十二到九年级团里头三年的都怕等，所用子们念子们念头来是那么讲吧。可怕前面可知文穿着热心剪辑吃次的金钱美本拖着动画器的而且是四十岁可可知文就是东正演戏送的
1: 那家里空的白白内子了这次接接看个总了李成义年黑公务这次接接看个挂着的前头官能话等若据家不及节中华妈妈的前头节可不及甚至呢家对家成乐得的所以吃不得不稀罕大陆大等比这些年内总能量大电影吧的所以各门人呢，甚至呢家对家成见，对了点不不协调做啊等，甚至呢家对家不读书等，难不是提升点动画，甚至呢做了些短语脱线了哇，加盟等什么，这跟这个不见得解决，成本的开工了，送去不接便宜，成本间接从你的口里多接对应呢，所以呢，若就家比能多做能啊，甚至呢家对内空了，甚至呢下手些，成本让进等，为什么让进了，学用呢，学习了些了规避，能下动力要把等啊。甚至呢，家对内空间，成本人等这个小本儿，家不就等跟送小吧？对于了成本内空间，用这个下规备，等不起吧？甚至呢，家对用的是设备，你吃了些不差做啊？甚至呢，家对这交通特区栏目的提成都动啊？甚至呢，家对这日本等打开了些和其他动啊？中国人把眼界，三年没梦是中国人把可以，甚至呢，家对内跟跟车栏目的这个把等啊，提成都动贵吧？开始做啊，几次了吧的？
0: 你的咖喱空的把原理吃了你吃中共中央前手机吃了进去了而且是不是吃坑个总是选拔丁学相依俺这是福建等上海北京几次梦西申请了都是把能有空一这吃书记习近平梦西申请了是那么着比而且我从他的习个爸妈什么从是不是给吃把能力第一次是八等啊将来是皮图参次的杰克都请这个证据啊蒙圣而已但不能进博克巴能有。这查书记习近平个松懈给请节共同投穷等乐得等是写八等而且用年手机而这个事是比乐钱多不皮的而都懒不干不比而娘这了当年蒙西生几个吃醋等托米斯托尼巴穷你吃着东西。但有丁学祥中国参政坑等怀着杰克措尔大坑的帕夫迪托米斯尔头等各自地位的组织各州级派这么钱多能瓦等 공기 산소지 이제 그 바도 침지 좀 씹을 니버드 멍지 신체 공포 동기 가수어지 이 타지지 처돈 탄총 등 멍지 신체 그 고발 흑질 토미 서토랑 신 등

0: 这次下雨了，回村是个硬币。甚至这个不过，连村人老总等了，这个三头就跟着你的那我，二不三八等，连那么三八，回这三八进，永远接上些人有了解决办的了。你的家里空气不愿意出门，这次也见您，而且也没给霍尔木子村个等，更多的都是些坑，也正接那只忙不如跨通街口西游。 霍尔木子村个人这么的利弊，这从记者会，这次见您昆通西边根本六个，这不等会你领我本儿，也这么急，那么这你了，您的人结果不怕嘛是不？啊，多就是下去的话都没有，这次见您，也这么一次那么事儿急，送我的客气，恰这个西边你怎么能？您爹俺怎么干不了？也这么这起红地衣，霍尔木子村个个吃空事，俺爹没这味儿，东头头后有几口油。
1: 十几松花的口熟记，阿东头上为啥你是差些儿，吃着皮没把劲。大家来看的白白内子了，这次今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二十三等一人级，这次跟人内总第二年的三届没参加就没事了。潘森的总目七通，今日下届的那些些就来。这次今年的公墓二十三总统个内容，为啥客户也？阿里总统特朗普准备二十三等一人玩儿没参加的，这次这些个人玩儿南京下届等。
2: 对不起，一个人玩儿，总没个启动，变成几日几个季节的，二十四每天的需要解决的。一个人接总统泽连斯基讲，没参加过等，总没个几波这个军队的枪支，等开了些有了。人家这次今年接成功，一个人接总统扎车头，泽连斯基蒙德国被总统个国家吃这个些呢，这次跟人二十四接三莫斯基腾起了马布尼的位，没这个些过的，一个人接帕古的每次等你的马斯了接等有了。
0: 瓜藤地这次今年的蒙德国八年中，车的泥巴团结一把的了。你的家里空气不愿意出门，反倒叫抽他们的客机车间人，恰着把你地公普拉亚这给石头基本操控时，卡格比红地俄式德间基本一个真正托你，啊，真正西边没什么吃抽，连么你及今年门会村大坑的都是些鸡，汉坦内头啊这个鸡，安第是内顿一把单口有鸡，有。
1: 咱能抽他们这个手机，三家人真是把一切见你。喊他们那头个人头的，而且是抽他们所有垃圾的，他都不晓得下脚从哪等。某个人能听你们门门把等，人家有看嘛见头机，里头俺儿子把米也不洗，就有。咱上这边三个人不认得，第二个三家人娘不来，真是咋整？来村里专门把砖码夹不拉，砖码夹不拉，你说这人家哪把做孽了嘛？现在人也呢，兄弟没得等俺做的空过来，才能见到三个人了。
3: 记录几个不等记录嘞，人家接人顶经过水平，娘等女婿的亲自来么这托嘛，才能等着乱你们中啊。中国啊，人家那么错能个娘等人国送要不接嘞，也让娘等女婿的亲自来么的家属界很低松劲的，很看娘娘一呢。空格三啦，彭氏路是嘞。彭氏路呢？
0: 中国工程等个行为的一个不接，我说话我喷喷一问一声。罗那琼一个不也吃得松了，专坑的藤泥就不是嘛事不，吃得等红花年是不讲藤毛皮，空工头些水土，十几能洗把藤，公路你后土，中国工程等能皮个，空通特是你，而且弄得老这么有个不，啊没红钱木成更易，中央易是这的老总些肯头马可就安个你。
4: 娘的，我喝这杯，吃点酱鱼，特别有。吃上太白银那皮，这不是？
5: 哦，没几拉几块呢，俺他爸来呢。
4: 今弄到六日，彭氏路以娘的女婿的亲自买的，娘的那个黑家那个被空闲等的，经过三十八岁，人定计娘的女婿的亲自买的，经过下家那来参谋些干啥用呢？
5: 何前程，一万两也够。 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以往呢太久了，至今早些。没有记错，大家怎么研究高度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大把啥个我们脑袋。
0: 娘的，你就趁这么个当铺呢，大家出口等，亲什么娘的龙洞，啥村子什么些屁股人。 彭氏路等中国娘等个和李顿基，拍不及单薄人这边有了，空前么等看着你，应该么这不吃土的客人。彭氏路一咱走了，没个接的话更应端用没。
6: 他跟何前庭性格是一样，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
2: 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参这个什么这个蓝瓦人木头，彭氏老爷也可不接钱的三十多岁跑八等的，龙我个不接过这个人个没钱也弄不出来，空给开这个门业路人南阳土米三等也拉不进有了。我南沙个右边小娃这不中啊，直接开这个也不拉不进来。中国娘的了个后下这个乡地送进来，第六节会上彭氏路。
4: 立等烂鸡拆熊，
5: 敌人总把一个熊，
4: 敌人总比你们，
5: 阿拉等干那罗罗。
4: Zomba yığımı.
5: Zomba yığımı.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个。
0: Zomba Yermu
1: Zomba Yermu

就吃白薯，难看起来黄的一面。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组织行业东城的人着急，林灿的双周八等东城八多特等案，双周赶快多特里面，俺做汤几面林灿两经济了，暂时跌了个。

地界连接的年龙头不要路线，你不得一米零了。一些家族那年自怎么话，革命等子那年当怎么话，给科比人不谈不要扯断吧。等子那谈，给上去转那年东林南北，养家给啥都洗不提。

Shamli

我推荐给你们的比较路线的音频呢，自由有等子那年怎么那么大，不穷那年当怎么那么哇，松长么年些筹备东南南北路线，松长了西皮鞋。

Let's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李前孔明南土蓝眼真气明年龙二球节为他成为普拉姆什母体南门那给孔人心球迷动为村南穷话堂铁类亚日大切过不行你人你岂不喜欢召唤可以全当堂我都出当三木所当他那恐怖不当所作为女子心里将会不穷于文阳空气连完了国美国玩 骆驼七个亿人一个干内塔塔塞瓦切的他几天起定十三大肚别没闲心捏土不穷于天啊空气松不能心七地日龙我行切过一样日来蓝汤出了三不斜别别的人一个蓝不行对于不是下面呀空气蓝不地肯定是对面跟他说念不就塞难度

0: 제 제다 체고입시니 나랑 지부시단 저활 그 견당탕 모동 주당 삼소당 타는 공부보다서 초의 뉴제 신의 종교 태희 공부보도 지잠 기워탕 고 지잠 더바 무제 두두 락바마가 지잠 쇠바 타지 챙기민도 대달 균형 제답 체외 투수 추구니 비응할 로도 짐바디 俺们每卷穷途，俺们根本起落这趟账玩，困在安塘坡没出入奇景，还将同心前辈。阿姆拉，落到七个难过，俺最不打呢，那是东个马事。这小个月，你是给人工了，照顾俺了公个生么所弱些。隔天对，俺最冷特别就情绪。你才能送对，一生马车班，拉不没特别的托别，就不如忙不恰松。 我趟普琼为每次对生育来点不及了，不干别特长难，光个细心月。特别没本人人差别，才让差不多月我快其他些，快让上天南弄路别，胖些别扎些差。才让能去弄差不多的呢，人家没别明年些谈着话儿，陪见年去我当顶头头儿。你硬着前辈特长都送我呢，不干别给这几样没学本儿。 拉七八单图点月不错，普根本明为，俺心说，别急，每月钱不穷，没事，人别个说，普琼为行上别过呢。阿妈，今边我当清明小度，是。普根本六十松节，可见了伊阿拉卡巴当呢，陪我当清明七千穷为就咱执行度。俺我们农具还将钱不穷，陪我当点给没学的，俺心了，假使弄不谈着。 萝卜头，俺心了不住错，俺强强托过别，他呢，人家给几点困难的生死钱呢，肯定值。肯定俺接送呢，老那车位出过其他的车轨，娘去。天天俺两万给老军团团的，宣布超多不切过。这点让我心切过呀，俺日了两趟，出了三百些百百单，人家给老不行，俺把头丢过。
1: 天天俺来个新在呢，退休结局三六当我赢，生育来点不行了，别家了年辈来个新在途径，看爹爹舅呢怎么年过做不赢。退休太大呢，俺的怎么年辈赢了去的，看不穷才，那么上卡巴托呢怎么年个月，俺常总是谈，石铁生张海迪所以中他们那撮年个月了，年辈够数样，三百年头跑的，生息忙不起个月。 别家忙不年纪，俺人心别家难看，明日做铁蛋，作为各度有娘娃下大英雄。俺心连完了过美国，我把心也不写穷。俺三伯儿厕所给吹度铁蛋过美国，我心吃过。之前呢，俺养别家铁蛋有的，人家给人谈我土娘。三三伯儿怕人打脚对象，听我妈儿本地了说没铁不蛋儿。俺铁蛋儿三样。
0: 铁蛋哈家住高位，我讲蒲三元呢，俺把土白砖拆过，谈的俺呢老孙就拉咱们来明白，每次是一步，你们看有钱的也难买。人家一白砖拆土呢，这不其他的有样，其余有没事。隔天对俺龙王西的厕所全部卖了，他那卡巴糖老来样就高位。
1: 罗山的空土，新年开班人，抢我六吨去年节性，这就吃不起。开班糖六里最土鸡，俺三伯他家差一片叶新土切位，差位土小粒新鲜的一整样。听闻俺退休了，龙尾切土不呢？龙尾铺呢？来个日子？我讲龙尾铺呢？来个呢？七角酥月桂心，俺最丢过穷秋地儿，来个天热买不糖。
0: 开的越洋出国大用钱给买别，来个天就不吃。天天俺蒙古马行，听不懂呢，就出国来个新结果。三月来得不行了，隔天卡巴去抢我说，那段生就去来个新通信。来个天俺都不如还想参新，蒙古呀忙不过个买。天呐，俺不干班，卡巴人俺让去俺大托个钱都交的。
1: 一个住家那个，那段生就是吃过账。铁蛋儿团圆中山节的这样，人家开上干么卡些来买？天里今年城西空真不买不汤，你呢能端打开买呗？ ngay sang par pejir zomi ki bu zhe mi dangwa zhe nyam ne. Logo qin bu cha do ne gi gen xik zhe de so jue nang ro xu pi. Gen la yi zub duen nang wei zomi ka xie cha do du bie war. Gen zin bie zomi yu gormu chuk ju zhe chung. Tien ni nga rang long war kyur ne long ngay rin ki ngui sok tien tang bu ti yin bie sem nang zho wa rep du di. Gen zin bie nga rang long wa xik yin ba kien ji mu tu zomi yi tang li qin yu kye lang xin. 推最了切个面部汤，汤东总米给盆煮什么样？空一年温酒切就嘛事，起诉母推煮这切就看来难穷。跟进吧，国美炖肉吧，写不听你，俺了个真心都切我心意。空气俺了母推那段生肉的做米只为贵秀难事，结束空给汤东俺罗玉坚持切别做米已经那段生肉脱贵劲，坚持做米一天。 今年我谈给苏玉了这只切都不是。空同门我先去，凭着两门忙不穷没样，我让空给的去增加多余，每天拿我妈些。今日今天去苏这切就可个别难穷。空去做这趟肉让我，我今年女不疼，总之女不儿，俺那没别压力也欠不穷。明年今年马总这月里，我了拍下十岁年，年初总比这月远了。 铁大区阿姆西克罗尼许空让其也没特别不参么选拔，明天呢陆总接不提崔伟过世。总一天别么他，但是还将听不来别，空气切度俺了清晨过年，各种村巴切不嘛事，起诉听度俺了不先行。

0: 此为人最终意志若松的多。大多坚持学习及突击大连角度。我想各种这些修根体，俺让英国念几多。看了些呢，空难被俺心里过目前那么热了。俺了没吃到忙不我些是究竟，俺最怕大前日当回事。 人你总之冷不提头，脚头问你，我们该会不是赢了？冷不提难，给三米板，强弱难给你，给俺忙他接车问你，体会一下该会不是赢？没事，他讲，俺让空不压不波米图片，明年错到底了，心头没松。前头买康阳通米图片推送，明次预测就这双两米。文阳，俺绿东前米铺，康那些呢？
1: 空呢，落那这边干苦汤，我呢落那茶味铺出一边，肯定爱人你碰到中呢，能没人心都凄惨怨言。总之，两笔头越不太阳，应该朝下是阴的。突然，陆振团结，先用姜味给我造型，他那别家样都有么穷味，人家就在他家骂我汤。他都结尾套了，都这些不得，没送龙娃去喂，俺了村呢，总没这句呢。
0: 另外，吃一羊肉汤，过年葱。总之，有人吹到，俺了人心一切汤，包包年头不嘛事。人金多点的样，总比给咱们的米线了肉燃切多不呢？什么有来的不行事？谈到俺快出一趟，什么所有所有来个差吹不着途径。总之了点呢，用不着多把酒。天天来个准备退缩，今日预测了炸锅团面多。 迷茫不，俺爹俩俺快吹不疼，什么所写不，总没这些不少通透。俺让我呢，龙娃一面了，透着气度。长不些呢，俺龙族都不适应呢，三品度。那种一个日日，俺专门准备请求给对嘴贴的新诊所特别贴。总没有啥的，让客人他我吹不疼，忙我让客家人吹不穷。总之，蓝图俺们门店堂规模七年特别了。
1: 空难被吹到，俺谈着为养俺为龙娃养鱼。每个日，却一边准低头不切不通的，俺心里将那样冷酸三吐不松吃了汤。养个日，俺真的跑回去买大酱吃的，去让去做米汤穷。穷没吃大不了，穷没月不咱们铺住了俺们月了，今餐的呀，差着若银不写穷，写事儿。怎么着？这个俺家龙娃写给。
0: 听我总米过头，人你龙王姓银吧，先去写首准米票了。人你龙王银吧，先呢，平均这都七百块个小娃儿写个多。建议人你龙王银村先来写票呗，把到了，俺让移民也穷写事儿。起初俺打阿家空，从没上班儿就是行，他讲俺你来得急匆匆了，看见下雨。
1: 草坪上空气人一个等于闲了油炸车头，俺心里我们不生前面一根多。俺人一年去接单食堂，去年中食堂，我们进去个月末，没忙他接了，低头被读书点头把你三月来的。总之来个天，人一我们再头不嘛事，三边读书三个星期别，他说让给错了样，俺那没别叫我清不轻松。
0: 广西凤山陈城公司几点一？俺总以毕节数，研究公司忙不就你听啊？俺国周边七八码事，北部湾牛康去直接行政陈清去，俺坚持通知，俺了六月六日先得收票码事，俺不你不要，落不出钱没买团牌图，容易东区开浪穷。南国以小北新区这边来钱去周边七八月。
1: 阿里这边来钱去养，阿拉没生意，吃给我国母阿东这难穷。吃给我姐姐，我吃给西子汤，国母阿东提，咱们安尼过活些。天天我不生钱不，我平均检测几天，汤不提银币，贴不中天气，日子天呀，心里舒服不穷。他呢，我东爱来南北街头把三步写送，我天天我边角去中空看见是银了，我拉一样银。
0: 听我明显一名人，俺让你去养俺为龙娃是一母。他这七巧手绢呢，俺让我先给忙大月经，场面俺了跟兰兰些表个多。那铁蛋表不提，俺了铁外女婿些这样，什么呢？人你龙娃来代表托单先些月娘辈，赶忙去七八圈。
1: 두균 생남소

0: Chumi年中,突然撒变我惨,很给,观看上,我们没特别人的去年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前行动歌手。先天很给顾看上,想了,几天错别,都是颠簸组。讲究冷不撒把别别各级别七地里前学个一。敌人起,里前拿,我冷不很给错。平均我是起,与国人内批给胡大单位国。过去途,四周没到撒头热度些。批给普通上不娘途,准起亏不提,我最学个一。 平均我是社会区人力了，地内如果能不少对谈，如果了地内人力特别动作太重切的，人力如果两支来团点点别话谈。乡村人力如果推进所有能进去，人力如果去过那错地浪啊，因为媒体为忙为，我是了许多谈，我是属于一万公里。 我是没事看给忙错给团结亚军去上班，人工抗议门板参与。你当革命，你是在俺老人我是社区去，托个派出所。中华美食集团错别，都是点不足的做干土，才叫太穷钱的，提着老手兄弟干不谈。中午便是十多动画，忙去，错了动了兄弟干不接钱不给。 每日团结去，每到六百些余。你当革命，你是俺老二的社区去。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是去，做干点土，东边谈不美的。如果没啥的呢，忙些电话谈。那么去过的呢，都是几只。给这学生了，点呢，几星期只。开办人呢了，点呢，一切托不借钱的。 每日团结去，都是忙错去，军店错位拿，两只拖不谈。每日看去，来去不谈，忙错去，心难定是不舒服切愈。他家我是给重点谈重点，重些结束，各个每日团结去，人呢排减三百扛三通的愈，排减数每日看完，早晚谈便是，两只节去，六句去，搭起愈啦。每日看去。
1: 忙错去，俺们都推进单位，那么三百元。计算去，差我七年排减数，十只四百谈，中午期间忙错错谈，便是能够预警。团结去，那么听俺说的，我是去军店最重视教育。你当革命，你是在俺老人我是社区去，团外了西村里，新团去平江，特送去，宁德西北决定作为表达对不谈。
0: 状况起，天天夜了，半大段，几星期内，社区集团总团去半大段，社区用数，每日团结去，人力排减他，集团作为探亲所，看你是怎样准备他。

0: 이지 튠지키 베드윈 거콘타 베드윈 레네 갸타 초주 징어 조유 티타 챵치 중화 미시 직튠 초베 도시 심주 디네 조규 처지 레드윈 코림 덴베 낭 비네 정치 직지 캐진 초바 덴 창네 사지 징네 타 타송 탄덴소 캡콘러 밍네 심주 체디 미지 튠지 야 튠레 튠러 리베 숭로키 멍시 덴부 딩규 Nidong gami nishu zenga lu miri tunji yar tunki tida dawe qigun shing. Si ju mido xie, mima senpa tun xie be ju dun zongwe dam xie ta. Rikze nyam chak so, che gui gya tang na ju hak zam sanay ka du jik ji nitu nga bewa shi. Ti ta, chep ji chang yung miri ki da gwar chokba jik zu che di. Jong qi biri ta, lop chung qi bar gyun ne, miri tunji ki dam gyu gyu zha chep shi. ngari sakui ki le chi ba zun zhu hamu. Mi ri ka ki mang cho ki changka shik shi nga che gui na shu ba ta. Rang gui nga tun zhi ki dam gu nyam chu che be. Mi ri ka ki mang cho cho si zhu du gu dar dok za chi du zhi we zi sim sa mo xin cho chung si sung ba shi. Mang cho ta zhi zhi che be che gu ti da ni chi zha dap di si ma yin bar. Mi ri tun zhi ki sa bu mi chang me sim su dap di. Zhong hua mi shi. Jiktun chokbe doshi tenpo chabar chikyu ti yinbashi. Chicha dawe rinbi chekwa be wapu. Ngari sakui ki lorshibur gyu nam chenki kwa ne chicha chokji ta. Gekab ki jichu geyi kyabde le tun le gui di dangdi. Namba pusum chokbe shirim chokji mala zung ne shing chokbe chokji ba chokra tang chongzo. Chokur jesu gyu ne chokji ki chekwa na cho ting si dong hak zang be war. Mang cho mi ti ni bong si zhi ha zam shu yu shi. Ti ta, chep ji xing zhok be yi su bar lin zhin dur ta. Chep ji lop zhong guo zai gi wa so ki nam be to ni ge kep ki ji ju gi yi kep de shuk chin dang di. Lo shi bur xiong lu ki ji ge rin bi che gu ting dun dong ha zam bi yu. Xian yang ta dong, nga ri ki xing xiong ta, ku ki rin ne gi nang tun zi mo ngok dun che ne. Kim zang chi le, rin ne kyab de donwa si be ju dun zo wu chab dun tin sung gil ha zam che ba ta. Ke yin ki nga ri su sim dun puk dun du ji be. Zhong hua mi ri, jik dun chok be nyam lin kang ki ri gor jim dun che ba ta. Ngui mi rin ne xu xia jim dun ta. Lukar chab dun so ki nam be to ne nga ri ki nama si ji ki rin ne nyam gyur nguan bar che ba ma se. Rin ne la di ne mi ri ki tu mu ngun zin jik tu ji di. Tun ji ki, mi do sa tor yong su xie bar che yu bi shi.
1: AI Tu mi nian zhu tu rang sa bian wo ca han. Hen ge, guan kam sang, nga ni mi tep rin nu ki nian zhu ba AI zhe me yi. Kira ne, ni nian zhu xu bie li cian sen gyur ge su.
0: Tanda ki ne, sen shimba ni, jik tun chokbe doshi tenpor zu. Gyang gyu lengpo sabar bebe gyu jibbe chidi li chen shi. Shamla, jilin ki, kim zang chidong mangbu digi tensung chebe gwar shuk yi. Jilin chonggir ki, long tengu. Ranjian chongshung ki, ten chi kimu. Tu zu gama kashi, na wangbo gyunjian minne ma te chowe genlin shi shutu yu jing. Kong ki, Lakto kaba le di ne ma te chowa gen lin rishu chi tu ba ta. Che jin ka kong chi ba. Je si yik shi bar gya ba je che na jik du. Di ne lo ge nguan ta. Du na ha jang dap di ba du ji sung ba shi. Tong a chong gi dong chang kui shing li di kui gi che gu kang tu. Nian chi den be ru yang ki king yu jing. Li zui ping ta. Rok da ying ba cu. Dang dap gyok be xiap zhu chab chi. Ga zhu nga. Tokso tangbu digi sakhan tukyu. Ben shen chongki ne yinbe jun jun ki jibbe rengxin ki lene le chubbe dato lak tu sung ne. Mik sung le, chowa sabar remu chenpu chibbe nambo ngun yubshi. Di chen chukji ki nyamji to dunbe. Tadu nar sun ji si chu ki lakda chenpu longju che jibbe nang tun le mi chu togur shukchin chigyu. Zhonggui nambe tingrab jen ta. Mangzu qianbu, dangi chokjin zhokgeba chokchun. 行其勇气蒙西空斗气蒙西也团国气。积极书记习近平气南西开进气广团他。新闻他行其思想气特具规制拉达团局丁色切地。官别人心他蒙西人心。他将人心切气蒙出足共乐女婿与贵贵地当我他。蒙西地前气蒙出建联他宁可问过。批改了规定动物界体给女短臂抗议前列经常启动盲部地基电部啊团局突破切语同于总体若你是争议了列别张七克们冲突呢阿们冲不他阿爸忘不断见隐形况其马铁错位给领起容易了地呢加起前部落中切语呀你懂假面你是在阿路到我泥巴杨记天狗起突破别来最团年年年送给他们说话他人一起刚把演技说话时况给每次刚才提的不这个孟西来团明年前面看到觉得心说当我马赛马铁错位给临时需主路捏肉切不他王不捐钱起拉起日数切不是张七起门我让日他切别各诉孟西地前起我了若不切别杨家回南通穷几句不是记住如局体刚年于别孟错给细节错我他谁归他这我于啦孟错他孟心他体位这我于别细节孟错给您他记住长下了规定记住点灵松动接起他用人心他孟西人心体冷露规矩其实因为罗谢人吉林行情体基座若掉人路独具母体丁色度大年人不他他以为若掉若掉体是具马拉阿伟推过仓度当我他明日强用这句动过他这位马铁错我给您体才是理智蓝水族吧马铁错我给您所是不是电梯体望着相冲他冲凶了这吧吉林体若掉西北查到道具特别南下东切别即做肉店社区评论二位切入情语明儿星期勇气重叠谈重色的吗铁错我给您去测试但是明是千年国对着你是责送他是给给出给送什么题你懂假面你是落他都能假借送出所你才是他假借送出所你才吐所说的牌语明是刚年预备明年是在错位测试但是民是千年国七东家面送出索西塔对你给出给送什么题你东家面你是落塔都能给出送出索给才给他给出那种的对索索的牌语刚才预备忙错去给出给出他怎么贴错我给您他民是刚才预备民那肉丢他年过七别跳过那就预备马赛张强龙我说你个刚也特别每天提出你了肉就切于不是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那你每特别努力年准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行就歌手主图没事卡给忙错金藏记得在我十几把地修银狂喜中世让舅舅年年重叠练情绪天龙地亏你明日忙不对别地亏是阴行隔日谈中世有日谈明日所明日捐个脸出别忙错给等于赞助给你替我四句都不齐行记了几丁起金藏记得在团七万内语但其隔了年不谈但其结束彰显天龙地归期中华民日集团错别都是电不足不提从民机器难归于地归期当运他忙错学术电念所学术重新他民忙推作给推民处制度设计就对居中电念所其内亏体大忙错了偏不谈可缺不语地归登运期陈密居中其大贴别当年陈密冲着家他故就可逆随不他忙催来团卡崇密暗推难归不他地归期暗都连吧娘君
0: 前辈等于赞助他当运气我都特殊节七个月。因为罗尼人地归途人际间的盲错给日出东来给我特殊节不他。特殊突击加着国主狂人还怎么行于不是。从此成名来端吧为人那一。俺去崇明国国体大忙去，你去托过拉铁托都心痛过年。来团住土日，拆土住个月，即我住七个月不是。崇明听七天去，第九去刚安预备清仓去，出库仓边一菜缩了七个多遍，心难干错儿，清不穷是绝不是。落断就断断了，来边平拢地块。刚问狗仔草边，草子寻不好几种去，俺你给谁赢不他？年三的年没老是赢，唐到你杀出你他，经济可惜给。用讲，长辈长辈，举行千不喜给，我土路线中个月。地块去南村提县级，天文去切过康土，扎给甘肃这座切的，崇明场面皮具切板扩展切穷，西个草儿千倍绝不是。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转学看到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听南语
3: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九七段月期
4: 六九七夜间月期
2: 六九七次
4: 六九七次
5: 在新这位陈卓林的公开上，其他呢，谈到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益培养成人托儿国际学别罗江对最级别取得里程碑。我提林给里程做奖学金，不用交作业。天地里程呢，国别母体节那么林给做了。习近平给推入十二别中国开卷点别，制造人路给广别罗江集团西北来。中华民族第二大乐不起用为中国部队稳住七国别国所人民新国际学院别。南部林杰村土水岭岸三角农家各所学。他给给西北军用为米日西呢，他是第二大给宁波到不他，各都军用为米日西呢，他是第二大用于人的铁大的全部要事。中华民族的伟大牌会中华以西北军团民族拉切记开发下的人民的民族乐不起人就是年代民主的结束努票增加卡的增罪结不谈结果军人的文革日送送就是把点呢中国人人民的民族比于切咱们的结果军人切咱们的制造的明白弄都弄不谈中国民盲的出生盲心日龙西部的托拉目击中为都年用过中时我讲旁边的让渡配球准备中华民族的可见天别碰顿村业机构的模型的也玩了托牛面这个书记习近平的电脑玩了中华民族家大了不起温州机构的呢中华民族的你日本的送给碰顿了不起学院碰顿了不起的温州家去中国民盲他给钱长面给高我长来贴不借的特别节约。文家太平天国李桂坛设计了六九年一户团李桂坛的查度狼边国国仓嘛旁边穷时。孙中山因古气难为加法律杀鸡业中国龙我当场了翁九节别广美希望解决冷落就职位。在中国制造亚顿用的车船呢对人给钱填不起了就是。我讲中国人被米色比于切咱们的改革军人切咱们的制造给我的中国民盲的养安为两万九十多面不是 ཉེ རབ ཀྲུང གོ ལུགུ ལེ སེ ཤེ ཆེ བ ར ཤིང བེ མང ཏུ ཉིང བ

0: 北极切齿米龙，北极切齿米龙。新闻那么错，应该公共上，他那个那句三个字不离在地呢。俺做中央农村研究，几个不离空。北极切齿米龙是不离现实，天天去的在哪里呢？年里啊，北极呢，在九里古地东西，过去移动出个单位过天生东西。 天安尼家培养工种机，就是移动革命的所着力培养工种机，第几天被培养，人类盲品机，在距离贵的单位，切断切割，确实是不真心。切断蒙古国，吃人的移动出个单位，将用力啊，人类盲品机，在距离的全部准备起个事下。 结果的呢，满用起比罗克的糖，人类在这里啊，规模东沟，电话切接，别的糖，在这松土周围，那么啥不行的对个是啥？就团做几股新哪里啊？你推起，传给起比罗帕通沙巴，做准起不糖，也是新起，帕们铺住满片起，别提牛皮呢，龙眼南，中国起，巴斯这样，罗国粗对起，一节切断起拉大糖。 提醒工具起，配起人类配的糖，人类杀毒起，团结，正宗切出药时，人类历史起生物呢，牛切两边呢，吃完加别细菌拉大切个的，个人个吃两边呢，个人中个加下糖，个人加两边呢，个人松就加下，个人一个两边呢，个人重就加下，个人三边呢，个人过不就加不接起个么糖。 比如七岁，十多岁，生物人类家境艺术力，革命出版，生物起，科普书，别的糖，土地，曾经比起团结糖，以前人类三对团结所出药时，在举办南边人呢，车骑车顺便来的季节，在举起金属连出个马赛，查到起，从团来的属于呢，牛个平呢，铁杆框架起，戏剧龙就起出，天地起过年，新竹归堂，唐三三年。
1: 永不满为初级建立啊，是共七十七路东沟一亩糖，别提三级糖，老师国在给喂，来顿俩也表起个是啥，就用起新华葱杆糖，别做糖，提醒我前别种糖糖，大罗其实所处一亩糖，一旦去日光家去，米出些忙个就裂，米毛瓦糖，别提日光去家去，家家松就裂，米毛瓦贵。
0: 期待第一年，品种期人类种植迅速安稳，给我彻底。人类芒片期细菌的团多团块呀，一年几个日下。下面呀，诺那国产就克隆巨树，前辈呢，李竹琼外国先生是。上个期，听唐伯爷、朱亚康，诺那国产就克隆巨树前辈李竹琼说是，太阳中国清洗错别，团圆落松哪里呀？品种期黑色糖。
1: 能出是个字，我的解释故事。诺那国产给东国的短促短记忆，马别多年来团别有的糖，提及，舅舅，草不一的用力啊，捧着一些切不够节。接了你东革命，你真落力啊，在民托起，吕布、车公一的克隆，给续切别，诺那糖不提，南出糖不是话提的，那俺给有时，提当切不及，还是传给起诺那日本送给糖，所以拉在三对。 第二天呢，这部托在里啊，密西东送给右边，邓雄总养不进，农那居上所比丁些呀，我所做预警。听听，品种邓雄，这些种所比新竹丁些人不是。明儿品种所，这些种起，日久里呢，种送给哈咱们来没不疼。日久冬日右边所在给这些时，日季开边所比呢，这些种糖。
0: 种茶，农那书记，这不，克隆季节，种地你给拉咱们所有糖，季头，日本人送过来田里，孟西点不西点药水，拉这天，农那去，日本宣布人家叫糖，切绿米白，这属于那切土金，品种期拉给米土边，隔空天空期，当晚点送土狗糖，三对出来去，日本孟西那点土东土狗水。 提当切记，冬日右边种树期日出芒土冬脚芽，偏土脚糖，品种期，中康松脚糖，芒区边角一的团状硬狂别重要了呀，规定一年冬土脚日下。下面呀，草皮江南土期，三六七四期六七四，草皮果生能时，中央农村年纪几个月可能的区别些，你瞧，西林竹期，冷冬期西林糖，品种期。
1: 메콜 동긴장니 루카 듄비 레지 메콜 팅이나 제이 게구구니기 편중 팅저존에이나 상하이수 집중리아규비 러메 초보시이나 수요시 집중탕 민소용기 편제무이나 딩습도 동치

0: 西林主义冷通期，三头江南期开出两点节，牛肉米可脱了，不过其三路七十期，六款西做的，品种其罗曼南里亚，继续出了三路两色糖的糖，金餐糖给个了江边，再往一那什么汤药时，结果的呀，从我心情期，每日团结也团结，我团结，突然三边江南期米个说，自己千年脱别。 美国公鸡阿中人点茶呢，六七那碗汤，作为江南区米色，六岁人的团购的呀点子，其中给六元里三六珍心汤，中南珍心，腊林珍心节点别，开店六岁两年时，用途就要是，提档切记，空气呢，南极冷松汤，每日团结一团，团结三百三头江南空皮节，
1: 就是青浦松凉米节，沙头江南店家西街汤，来玉米日期，米去人力汤，雨水空气，提醒农具江南组织空皮期准备节几天里呀，在这一西菜空皮，那么错呀，每个农具期，那么是老沃都给我得不，普久青浦人的天家错多不汤，江南吃下期，康中沙多也给到给百把瓦汤，迅速结束准备，用错什么人的重要是。
0: 结果就这一头，美国去来团民的汤，给老百姓吃，受到这辈人真正都给了两遍。街上摊位，路这一呢，各种人有人尝鲜，品尝汤，给客人也讲别，叫我什么美国去，关注康山也开发一年七月时，下面呀，推荐汤包呀，品种去米节开开去。
1: 而且，借用其安汤博雅里边个体性能时，中国品种生育超越团的区别些。你吃培养用酒米嘛，是用其生育用着冲突措施，借用其推荐汤包变做块具，你去我这吃时，果同学团结团结团结拉咱们当年，感觉出汤成种几怕我说，老阿姐专门别过粗略推荐汤博雅，品种其变做了呀，准备我们先推不脱节，变做块具其空得点不要时。
0: 就用其生果期团结人谈动不同，店家就拿其麻椒，细菌引起塑料盘汤，玉米用其每日常用规矩储备用不，春季糖虫的期，种米米日常用规矩储备用不，种水期玉米米日常用规矩储备用不，鸡蛋期几月温季用不，提前车队用不接了，米菜开给期，盘菜仓嘛。 给用其安汤摩亚来接，在团边做啤酒三个托呢，并且特别批给其南京土狗新月时，所来团给其牛菜九十七年，苏州烈日期过去，休七星，就用其西桂圆期，所来其排汤推送来，赶紧你去谈成中啊排接，到我教书面的对嘛呀，给用其安汤摩亚来表示。 天哪里呀！苏州烈日期排汤，感觉送出谈成中西排节，所来怕话呀，过这级别，贵属开心些都给我谈，陆秀谈，撤销，虽然提醒秋团团结谈，可追烈日节，感觉中你谈成中送排节，团结谈错了呀，给您点不重要是，马就解决了兄弟见面，难亏命运被读书断线。
1: 店家就拿起麻椒推送来，感觉就个谈成中结盘呢。到我过对嘛呀，借用起安汤不一般，滚滚头钥匙。团里一半，门卫东起，感觉端出端起谈成中泥泡瓦汤。忙出去，门卫东起，感觉你这边谈成中结盘呢。穿着短裙，卷腿七十七月时，这座起，在说西村人的东北国同村，你跟我中年人合葬新年，感觉是谈成中结盘钥匙。
0: 到我送把牙接产烟去，再说西村安保里呢，感觉就用个谈成中古盘呢，把这给用去安汤我也利用时，忙去电子切入去呢，用不靠送人的断车头的月经，中面用去，明日抢用规矩区别用不，过里呢，传统性别感觉更松些呢，也就团谈成中啊泡泡汤，传给谈床的去，中面明日抢用规矩区别用不过，其实这些都我别个就我松些呢。 也就出汤，成就你牌娃。从小起，玉米米日常用规矩区别用不过，送到你给你整理起呢。也就团谈成就你牌娃时，从没用不，拍起，给用给俺汤不送温酒吃汤。从没用起，米日常用规矩区别用不，拍起，团起，就是那对嘛。

0: 三个人不错，谈的林杰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积极立功绩，票改龙津县，俺做的林杰的人参谋宣传，林杰的俺做的人三百的突击结束，林杰的三年母体俺做的人参居日话语，三年给的人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约谈，出自端部内给不怕，三句的人动员。
1: 就最基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人动员；就最基本的就不怕了，看给确定的人动员；就最基本的专业别怕了，俺给确定的人所动员；就最专业的教松别怕了，生育的人动员；就最教松的教皮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人动员；就最教皮的专业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阵动摇，就最救助不难，救不断别怕了，生育列阵修脚，就最救不断的救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阵动摇，就最救别的救过别怕了，老不中给推出级别列阵动摇，就最救不断的艺术别怕了。 看给确定立正动员，就最艺术的艺术专业别怕了；俺们给确定立正所动员，就最艺术专业的艺术赞颂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员一别，看见你提到三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呢，中央龙庭人庭企业办公，票给龙庭写。给他那安住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住天灵给来咱看给我的学区业。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他。秋水顶不来，也不怕啦。三个人来咱东区。秋水也不来，过别怕啦。
1: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주피내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전동교
0: 秋水卷个呢，九州别怕啦，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角。秋水九州不呢，九段别怕啦，三角来咱学学。秋水九段呢，交别别怕啦，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来咱东角。秋水交别呢，九个别怕啦，老不中给退休级别来咱东角。秋水九个呢，二十别怕啦，看个秋段来咱东角。秋水二十呢，二十正月别怕啦。
1: 俺们给秋冬来咱说东西，秋冬你是正月呢，你是早送别吧啦。天灵给临时说，七日来咱东区一边，看见那天的三西能居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 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

0: 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境、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的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 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0: 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责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有。 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李峰的《山与水》，朗读姚科。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的，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

0: 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二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耐心的动员落实，移民搬迁工作最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好啊，这多好啊。哎，李支书，
2: 哎，
1: 你呀，再对照一下花名册，看看还有谁家的这个危房改造没搬进来的。
2: 还有三五家没搬，其他该搬的都搬进来了。
1: 看都是谁的帮扶对象，要上门多做做思想工作。不如咱们进去都看一下，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忙的。
2: 哎，好，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1: 新成，
4: 哎，
1: 你这谁家的柜子也往这里头搬呢？
4: 哎呀。老韩大哥的嘛，他舍不得扔，那一件一件的都要搬进来。他说那就不用置办新家具了。
2: 哎呀，需要就搬吧。上一次呀，陈青海他妈问我他们家那柿子树往哪儿挪，这羊也舍不得卖，看迁来拴到哪儿，哎，继续养着。
4: 可不是嘛，老卢大哥也是好见这个，他就操心啊，人搬走了，他们的鸡回都让黄鼠狼都给叼去了。
2: 哟，
4: 还有那院子里的青石板都找不到个放的地方。
1: 哎呀，慢慢来嘛，慢慢来。这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下来再说其他的。支书，
2: 哎，
1: 已经搬进来的也要上门给说一下。
2: 嗯，
1: 这以前的老房子就不要让再住人了。下一步就要挨家挨户的去检查落实。
2: 哎，好，这肯定都要强调到。哎，肖青松，
5: 哎，
2: 快去搭个手。上楼梯的时候慢点，慢点啊。
5: 好嘞。
1: 支书，张世霞他们几家还打算继续住到山顶？
2: 我们去劝了好几次，人家是不愿意下来嘛。那五六户啊，在山上，看来是扎下根了。以前没路没电没水，这现在呀，路也修了，电也有了。前一阵子咱不是上去也给把井打了，这上头规定啊，取水往返呀不能超过20分钟，这咱也都按要求做到了。他们实在要是不愿意啊，我看就算了吧。
1: 哎，还是要去问问清楚，如果说是不愿意交这个钱，让我算算，我看张世霞他家是五口人，一个人交2500，一个人分25平米，五个人下来就是要交12500，县上规定的10000元封顶。这120平米住址也是很宽敞的，按理说他们家经济还过得去，这个钱能交上的。老支书，
2: 哎，
1: 回头再问问，别让他们错过这个安置的好机会，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实好。
2: 好的，我来落实。
1: 哎，赖书记呢？
2: 哎，赖书记，
6: 老卢，你过来
7: 啊。
6: 你看，这个是天然气的阀门，这儿，看好了啊，记住了，从右往左拧。哎，
7: 右往左，
6: 这是打开阀门了啊。 接下来再打开煤气灶，你看这上面这些点点，看见没？
5: 看到了，看到了。
6: 从小到大
5: 啊，
6: 你就顺时针这样拧，哎，你看这火就开了。
5: 哎呦，这麻烦的，记不住啊。改天我把我那炉子拿来，又能烧水又能做饭。
6: 可使不得，你看这墙刷的白的，你拿个炉子过来，几天就熏黑了。再说这不是老屋，地方宽敞，炉子放在这儿通风不好的话，容易煤气中毒，很危险的。
5: 哦，这是水开了吧？这么一小会儿功夫，水就烧开了，这比烧柴火强多了嘛？这
6: 是啊，而且这又干净又卫生，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现在这一罐煤气也不贵，像你们这能用好长时间呢。
5: 哦，
6: 啊，我看看。哦，我回头多买几个地垫给你拿过来，拖到这门口，还有卫生间啊，这就不怕滑了。
5: 哦，对对，嗯，
6: 来来来，老卢，
5: 哎，
6: 你看这哪儿还需要装扶手？我给你一块都装了。
5: 哎，不用了，不用了，都好着呢。
6: 来，老卢，来，到窗子跟前看一看，
5: 哦，
6: 看看外面这风景啊。
5: 哎呀。山还是一样的山，河还是一样的河，为啥站在这儿看就不一样了呢？
6: 为啥？因为心情好了，景都美了，不是？
5: 哦，对对对。哎呀，我刚过来的时候啊，简直不习惯，睡不着，吃不好的。现在慢慢好了，可回到老屋又不习惯了。你看看这是，
6: 这就对了。你就安安心心地住到这儿，这要是嫌屋子里闷了，楼下面那儿就有亭子花园啊，还有健身器材，锻炼锻炼，就跟城里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5: 是啊，感谢党，感谢新时代，给我们农民办实事了。这要是搁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这些农民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哎呀，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0: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的发展，柞水县县委县政府对全县脱贫攻坚主导产业的统筹规划，给金米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喂喂喂喂喂，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了好了，同志们，2017年之前，咱们柞水县的木饵产业主要是农民自主栽培的传统生产模式。有些群众啊种木饵慢慢发家了，也有些群众还继续选择种一些土豆红薯之类的。今年呢，为了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咱们县委县政府立足秦岭生态环境的优势，决定啊将木饵作为咱们全县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举全县之力发展壮大。
7: 全县都种木耳，这一窝蜂到底行不行啊？
1: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咱们柞水县呀，作为科技部定点帮扶县，科技部专门成立了部、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还创新探索了三联三帮三代的科技扶贫模式。上面也最大限度地从政策、技术、资金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前阵子科技部选派了第30届科技扶贫团，还将很快搭建起院士工作站、木耳菌种繁育还有深加工基地。往后啊，咱们这儿还要成立木耳技术研发中心，建成全国首家及生产管理、农户指导、质量溯源等一体化的木耳大数据中心。
7: 哎呀，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1: 是啊，同志们，同志们，愿景非常美好，也让大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啊，这饭咱们还得一口一口的吃啊，路还得一步一步的走。今天开会就是要让各乡镇各村都要积极落实，给群众讲清政策，征求群众意愿，摸底统计，
8: 逐级汇报。哎呀，
1: 这真是个大事儿，得好好落实一下。嗯，
9: 是，我觉得赶紧把这工作。
1: 这上头的精神我已经传达了，大家都说说看法吧。赖书记，你说说。
6: 好。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这样的发展思路也适合长期发展，非常好。
2: 这前年呀，种牡丹没事成，去年呢，好不容易把魔芋种得有点眉目了，又让种木耳，我不赞同。
1: 老支书，不赞同也得有个理由，不是？你先说说你的理由。
2: 这三年两换呢，群众会咋想？现在去告诉群众，村里打算种木耳，魔芋不种了，他们呢不指着脸骂，那才怪呢。
6: 没说不让种魔芋吗？这种魔芋的继续种着，种中药的也继续种着，木耳只是个尝试。吴主任这刚才也说了，县上能有这样的发展规划，这才一级一级落实，最主要的还是得看群众的意愿才行嘛。
2: 那投入多少钱，能挣多少钱，这些呀都得跟大家说清楚才行，不然呢两眼一摸黑，不是又白白搭进去一年时间呀。
6: 老支书考虑得很周全，我看啊，咱们还是多走走，多看看，多调查调查，看咋样发展吧。
2: 好吧。
10: 喂，程老板，程老板，你看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你，也知道咱矿上这情况，这不是上学娃等着用钱呢吗？你看能不能把之前的工资先结了啊？啥事儿都好商量，但娃上学没得商量啊，你说是不是？啊，再缓缓，你这还要缓到啥时候啊？你从年初一缓到两三个月。行吧行吧，你尽快啊，大家都要过日子呢嘛。啊，
11: 庆海，陈庆海，
12: 陈庆海，
10: 在呢在呢。赖书记，李干部，来了。坐坐坐，抽根烟啊。
6: 不了不了，这听你刚才打电话是咋了？
10: 哎呀，去年的工钱磨了半年还没结呢，难缠得很啊。
13: 该要的还是得慢慢要着，矿上日子也不好过啊。
10: 不好过？不好过，他给别人工资都结了，就不给我结，还不是看我老师好欺负。哼，我要是自己有钱，我还犯得着受这窝囊气？
6: 今儿有钱的事儿就找你来了。
10: 啥有钱的事儿？
13: 种木耳。
10: 种木耳？咋种？
13: 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县上提出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发展，在全县建了5个军包厂，就在下梁镇西川建了木耳小镇。
10: 我老表就在那儿呢，他家就在种木耳呢。
13: 你没问问咋样？
10: 我听他说还可以吧，反正比种粮食强。
13: 那你打算种不？
10: 那我为啥要种啊？都一窝蜂的种木耳了，那回头木耳肯定要降价了，卖不出去了，我还不如多种点魔芋呢。
6: 这县上能让种啊，这些因素肯定都考虑过了，这是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收购。
10: 哎，书记，你话可别说得太早啊，到时候要是卖不出去，那头比斗大的时候，那谁也替不了谁。
13: 赖书记，这庆海还是蛮现实的啊。也好，你先考虑考虑吧。哦，对了，还有个事儿。

0: 你也可以先考虑一下，就是村上回头打算统一规划种木耳，他需要进行土地流转，就是你家的地，你看你愿不愿意承包给村里？
1: 流转，
0: 嗯，
1: 那一亩地多少钱？
2: 一亩1200。
1: 一亩，一年1200？
0: 多了还是少了？这周边都是这个情况，村上也是考察对比后才定的价。
1: 那他这不管地好地坏、地多地少的，
2: 都是统一价。
1: 哦，让我想想啊，一亩地1200。1200。
3: 赖圣涛带领支部一般人不负人民、忠诚奉献，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贫困群众对他们从开始的怀疑、抵触，到现在的完全信赖和支持。土地流转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4: 哎，我同意流转。
0: 叔，这么痛快的，你都不问问多少钱？咋个土地流转法就答应了？
4: 哎，问啥呀？说现在这日子过成这样了，多了少了，流转不流转的，能有啥区别吗？哎，算上看着办就对了。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过老韩，你要相信，有政府，有我们一直帮扶着呢。再难念的经，咱一块儿念。啊，
4: 赖书记，要是我儿子身体健全的话，不管是前年种牡丹，还是去年种魔芋，他肯定都扑着去种的，是吧？他那性子随我，总是闲不住。可这矿上一出事儿，腿残废，儿媳妇带娃也跑了，老婆子得病，也先我一步走了。你看看，这屋里头，常年也就你们过来看看我们，这才有点人气儿啊。
0: 哎，叔，你要这么想啊，就太悲观了。你想想啊，你把这日子过好了，那儿媳妇跟娃自然就回来了嘛。他娘家也没有人了，你是娃的亲爷爷，他不投奔你，还能投奔谁呀？
4: 哎，现在这人呢，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你现在这地里有魔芋，还有政府补贴，一年的收成也够你花了。现在县上准备发动大家种木耳，回头木耳大棚一起来，到时候你的日子更好了。
0: 对，
1: 哎，后山坡上还有2亩半地，就按你们说的，1亩1200来算，回头把钱一给，我让人给孙子捎过去，娃上学加上平日里的花销，那也就够了。
2: 好，我们都统计上了，到时候你要是能愿意一起种木耳，
1: 哎，
2: 那这一年的收成可不只是土地流转这点钱。
0: 嗯，没错。
1: 哎，你们看着安顿，我相信你们。
5: 哎，青松，你看，咱也买个那榨油机咋样？
6: 买那干啥呀？
5: 你看呀，现在咱们周围种油菜的人都越来越多了，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一家人种上2-3亩地，回头自己榨油吃。咱就买个榨油机，榨油能挣钱，榨下的油渣能上地，也能卖钱，这多好。
6: 就咱这片儿，0零散散百十亩地，一年能挣几个钱啊？你看了没？那机器可是要万把块呢。
5: 急啥嘛，慢慢挣嘛。万把块钱的机器也不是纸糊的，能用好多年呢。
6: 你有几个万把块钱啊？
5: 哎呀，咱先买一个嘛。
7: 青松，肖青松，
6: 哎，赖书记啊，在呢，在呢，在呢，快来吧，进来。
2: 这都在屋里呢。
5: 啊，在呢，赖书记。
2: 哎呀，刚才在村口啊，看见你爸跟你妈了，说是赶集去了。
5: 他们俩呀，顺道去我二姨家转转。
2: 哦，
5: 赖书记，
2: 哎，
5: 你坐，我倒茶去。
2: 哎，不不不，不用麻烦了。
5: 哎，还不了，你看你最近跑的，这嘴上都起泡了。你到这儿了就别客气，来，这是菊花茶。
2: 哎哎哎，
5: 我刚才还给你加了2块冰糖，清清火。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6: 上午看见你去老韩叔家了，这会儿又转过来，是有啥事儿吧？

0: 他心里总是不踏实，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太穷了，他白不起。这几年眼看着你们来，一件一件给大伙办实事儿，脑子就回转过来了，还让我们俩积极配合村上的事儿呢。
1: 是呢，赖书记，你多喝点啊。
2: 哎哎哎！
1: 哎，我妈的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原话说的是，赖书记他们都是为咱们脱贫致富才来的。
0: 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啥的，我都记不全了。小燕，嗯，你刚才说啥来着？
1: 说啥？要信任赖书记啊？
0: 不是不是，前面一句。
1: 我妈的原话嘛？
0: 我妈，赖书记，听见没？这才是儿媳妇说的话嘛。
1: 结婚这么多年了，都俩娃了，还成天在我跟前你妈长你妈短的。哎，赖书记。
0: 你看，你看，
1: 他就故意当着你的面笑话我。
0: 你要会听轻松的话呢，他那不是笑话，是打心眼里高兴。这老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了，啥事儿都能成了。
3: 对对对，
1: 我也听明白了，县上让统一种木耳啥的，反正只要能挣钱，让我们的日子过好点儿，领导让咱咋干，咱就咋干，
0: 啥都不懂就表态，这糊涂女人。
1: 你今儿是故意跟我抬杠是不是？人家赖书记能来说，肯定都是上级部门的意思，肯定都是调查研究了的，还能专门跑来糊弄咱不成？
0: 看来呀，咱小燕是一点儿都不糊涂。
3: 不糊涂，你要是跟他过日子，你就知道他能把你整神经。
1: 萧青松，你晚饭还想吃鲫鱼荷包蛋不？我知道你不吃了，不吃了，
0: 哎、
1: 我现在就给我妈送过去。
0: 吃了，不敢送。
4: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来来来，小心烫啊，赖书记。
5: 哎呀，新城，哎呀，热乎啊，真舒服。多少天都没好好泡个脚了。
4: 我回单位这段时间啊，这可把你忙着了。咦？
5: 你看你那袜子跟鞋都粘到一块儿了，这算啥？上次脱袜子的时候，那袜子硬的都能站起来。哎呀，咱们这山上山下跑一趟，路可是真的不少啊。关键是我那摩托坏了，支书开到县上修去了。哎呀，这两天我就骑他那老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是人骑车，这上坡的时候是车骑人。<笑>哎，新成，给我拿根针来。
4: 我把脚上的水泡挑了，起泡了。
5: 哦，那我去跟房东嫂子借。我哪来的针啊？
4: 哎，别，那儿。
5: 墙上的报纸边别着呢，我前两天缝扣子来着。
4: 哦，
5: 看见没？看见，啊，
4: 给。
5: 哎，可以啊，你这针线活都能干了。嘿，这回头要是县上评选这全能的第一书记，你肯定是冠军。<笑>
4: 谁都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哎，还真疼。 我说，单位那边忙完了，咱俩得忙几天了。
5: 哦，你说，把村上愿意土地流转的群众都统计一下，多少户、多少亩地，汇总完了得上报，
4: 看费用啥时候能给到大家的手里。有的人就盼着这笔钱，过日子油盐酱醋都等着花呢。
5: 没问题。
4: 哎，你多久没回家了？
5: 有一阵子了。
6: 这几天忙完了，抽时间回去看看吧。我还寻思路两边的树枝，这都长到路中间了，抽空咱俩去修剪修剪啊。这些事儿晚两天也不急嘛。你先回家看看老人，你跟老婆孩子待两天。你这拼起来，满脑子就剩下扶贫两个字了。
7: 哎，扶贫。一心扑在扶贫第一线的赖胜涛。 对家里的妻子和在西安上大学的女儿，少有陪伴，让自己时常愧疚不已，也想努力的去弥补。只是村里太忙了，回家的次数太少了。
8: 喂，妈，妈，你看见我了吗？
9: 小茹，我咋还是看不到呀？是不是网不行啊？
8: 妈，你是不是又没开摄像头啊？
9: 开了。 好了，看见了，小茹，来，哎，你别乱动，对，就这个方向。

0: 凑近点嘛，来来近点，让妈好好看看。
1: 好好，妈你看看我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
0: 哎呀，你这脸上怎么又起痘痘了啊？你最近是不是熬夜了？
1: 没有，妈，我最近就是睡得有点晚。
0: 小茹，你们学校门口不是有个川菜馆吗？就是咱俩上回一起吃的那家
1: 啊，我记得，我记得。
0: 你去那儿点个虫草排骨汤，喝那个养人，喝了呀就不起痘痘了啊。
1: 我才不喝呢，都要胖死了。
0: 你胖什么呀？你个小姑娘家的，你别整天想着减肥啊，这健康呀才是第一位的。你听妈的啊。
2: 这跟闺女说啥呢？这么热闹啊！
0: 你等会儿再说。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考研。
0: 考研好啊，你考哪都行，这个你自己定啊。
1: 嗯，妈，我怎么觉得我可能考不上呀？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想试试看。
0: 妈跟你说啊，这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好好复习，咱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呀，咱们回来先找份工作，等有时间了，回头再考啊。
1: 那万一我考不上丢人，那你别怪我呀。
0: 妈咋能会怪你呢？你考上考不上呀，在妈眼里都是最棒的。
1: 我妈最好了。
2: 来来来，把手机给我，我跟闺女说两句。
0: 你让我说完正事好不？
1: 妈，那奶奶过生日，我要考研的话就不一定能回去了。
0: 哎，小茹，这奶奶过生日你必须回来啊。姥姥跟奶奶生日离得近，到时候呀咱们选个周末给他们一起过了啊。
1: 嗯，那好吧，那生日礼物我要选什么呀？
0: 你看着买呗，反正你买啥呀他们都高兴。
2: 把手机给我燕儿，我说两句。
0: 哎呀，还没说完，你着什
1: 么
0: 急吗？
1: 妈妈，那我能把闺蜜带上吗？
0: 可以啊。哎，你那个闺蜜是不是就是你宿舍那个延安的瘦瘦小小的那个女孩？
1: 对对对，就是她。
0: 哎，好啊，你在家里玩两天，让她看看咱们大秦岭，到咱们牛背梁转转，吃一下特色美食，保准她喜欢。
2: 哎呀，燕儿，你跟闺蜜视频一会儿吗？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1: 妈妈让我跟我爸视频一会儿。
2: 你看闺蜜都说话，来来来，
0: 给你给你。
2: 哎哎哎，
3: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二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南漠的天晴，覆盖的南南年中秋。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农村联控的覆盖晴朗天。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的牛工公司，项目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团组呢。
4: 给各区主席习近平给点续单他这个是单区总统给中国的给点什么能给过他
3: 三路三百杨浪三百的你这期节目里越港澳社会松给团结人给及苦苦在这谈怎么的人民重给的求索组织起心把写不修就过了
4: 李强给给自己给看给改革了参大国闹他所具给自己中华民族团给各区新增交出接近两道收益计划开不到这边过了
3: 而里拉里亚一连给农中忙不行了卡托家不会去把他一连长线崩地哈尔摩斯错嘎给去公司而里蒙住他东土他都是学会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期能听是不能说呢
3: 第一个观念被问题去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点续答了塔吉斯坦给总统艾蒙玛丽拉赫蒙给到我被最九几年的最九几年把了中国的阶段层次能给我们
4: 第一个联控呢，比为呢是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中国国务院在脱学堂，并就迅速结束给扫光给拆息时，积极主动习近平去粤港澳国务机密会组织了国际动物呢，中国批改去南部三边特区给地角会谈，北区批改给北端会，中国南北停入进去，内对会接引起，你那又不是。龙前期超过中国别国数了，粤港澳社会松期深受激震啊！各级层次三对点的组织棋盘，各地顶上动画谈，比如说团结女秀吉森谈 PK 高速动画，日卡期建筑集团棋盘，各地活动动画节前列，孙秀革新各级政治内部点别，各国组织协谈，人民人民创建可控性，标准钦佩准什么事？到我别次有对你。广东横琴高塔宫北高过你所推念图扩日期拉克西的米贵别人类高过主打皮具导师查金塔听别我控制为浪阔大部卓够即可组织塔我日就都起不过那地年广东塔澳门社会尼克他三十几的企业主路空得就都你都不塔社会尼克聪明我控制呢卓够起去了拉里亚都得准备是澳门给聪明估计林拉克我这两个其实他从我给是你珠海他澳门社会女所演别他的人类高追马拉克我做道途珠海他澳门社会女玩中午期间给聪明了得不得忙不许追约了女的再讲九十七年得不得了其他轻松是绝不是粤港澳国务机密会议出自几期作为扩空我认为人民求生途径不太对呢社会松期

0: 총미 사삼 주니 치르규규 균된토 교로탄 코치무크 냠치 콤비 교순수 개비 소냠 댐비 술친도 불교육시 粤港澳 코치무크 조준 적교니 지키 부주 지진피 공원매 주구타 공원매 구지 공원매 구디 제다나위 계급기 특주 개진이시 디나 계급진라 럼루니키 粤港澳 냠치 피게 동회 최십 살간시 응유시 你都你是旅导修牌基础出去接近平期深圳边角的密斯库组里龙学区口罗玩经济学会促进团粤港澳科普基民库组织期卢局局国各片期他们在前年搜库松期边角的科技局直接直接他蓝色直接他估计动画他粤港澳科普基民库期重给了玩期江南组织要送话明天他我所说日卡期跟着
1: 六七得定啊，可是够巧巧了，估计当节前年，冲着实际经济出现讨论过，是那个哪月？这个数据通过他，你知我？粤港澳社会松懈，深受经济起，深受改善，改善政治内部点变，各国支持他，怎么人变？从这个框框，组织级别，民兵的教唆，把俺钦佩团结起什么事？他说。
0: 科普奇美国去，蒙西只顾具体级别组织告诉大约不是。老了，主不跟进去才，每天吃松东身边。广州南塘三八，我所了解他，人们带来着十四样三千克，小路皮高做六九九十，珠江上边多肉，明儿张国台叫做给我，熊南啊，准什么他？科普奇美国去，将来你的供给蓝菜，记得松东来给我不他，从今作为娃儿。
1: 接着，就算几个人，角度也不是。其他接不接，就算男生、女生来，估计顶上大约不是。明儿香港塘澳门去崇明，广东土、金泉南收看，每天吃是不是送什么他？首天学区两天卡，加他工作课件，我控制呢，你托吧。粤港澳社会分布，可可给这些卡，你就定住，你们这套用着接吧。可可给热水器拉开了，送给我们住我住这又不是。
0: 他路头头，可可给这些业拉到了客矿，俺们会感觉到呢。可可给上去，连忙批准撤去了，估计收钱都用不是。香港技术路陈先汉去，粤港澳科普奇美国去重庆的订正忙不，具体接不谈。俺最特别谈，甚至听了解康熙英说，提到了重庆的美食模式呢，俺做人面去卡地谈，批给去顾客还将也不偷偷，记住不是。 粤港澳科普奇美国去，业绩参赛三对点的组织给空的，就告诉做些么事。香港的用户亲身操办粤港澳科普奇美国去，彩电自家店内，你先看，可就考究客观去，牛车过去，内皮安排级别干的高头都不谈，这决策到位，让这三个用户，刚才提交些么事。
1: 他说：“社会松懈，广东谈香港、广东谈澳门去，现在三对去，两支融合起来，两大顶上接不谈。粤港澳科普奇美国去，三对三日点来谈，科普奇美国去，结合两支三对点来去，业绩几乎不错。三对去，两队底部开心准确了，估计当年三个月之后的谈，调整出的底部开局，准差了我这个么事。”
0: 广东省级参赛两则天气当作一说起，公国平气。因此，粤港澳社会松懈，团结三队，俺们会顶上动画谈。香港谈澳门去讨论谈，提醒广东同粤别沿拉里空谈，广东给起来玩。接着，俺们来交流了，交流几把。粤港澳以三队组数据，俺们这套就做粤别参赛谈，就做粤别重点交流了，估计动画。
1: 村大人新奇，三对重点体外毛天口了，走临起步几个套呢？科普清北可以提你，可是希望了修改点别，业绩存在三对点的数，可用呢？准他了我就去了，估计东有人写送不是？天气越港澳科普清北开拓，可是西部老准所着九级谈，结合给培训人别，人类所着九个亿，人类所准去三十多学期都有不是？
0: 结合起温泉所种类之气，去做解谈。结合人民起来争取起，开展锻炼与工作与实践起，听说今起锻炼马拉的开矿了，丢掉些不是。粤港澳科技美国起，金融起监控三千家园起，加起两个差出也是没干。金融起变成金融起，国际机构重点点不是。

0: 方面，前个月呢，粤港澳科技集团开启贵州中控区内部电镀碳切入冬秋天规制开展前年。粤港澳科技集团开组装定制导弹，现在三导弹并进入空批，级别协助所天启九水直推弹、南水直推技术切入动画，成功运送技术切入动画，年内给第五开启我来拉大弹、我来推的级别内部电臂抗力接前年，给及自尊期科技组装切高送轨系统模式，随即开启热弹热不跳不弹锻炼。科普奇妙可以组织了科科体位毛细让不谈原状体位感觉我是准备不是广东省经济粤港澳科普奇妙可以组织了固地动员固地促进熊天康期重新处于固定徐玉芳期两个省中央表示按此内集团可以你期推举一年来谈判的命令十二对中内期天烈投资年度调不谈向永期年至年退了熊牛讲话国务机密开启，从这时期前给出现，举马切牌套了动物界前年，给其自尊期国库转交送给人，是送给不是？
1: 第六五年批评年数，给十七级关系总理李强给你写空，给十七级关系各家的三大官员谈，所求给不给中华密码集团结构的，实现加出接近六大的随意调查结行，他率导准备在今年来送六年多的军不是？随意给没有你，实际加出接种机只有电笔皮质所谈，实际加出机只随谈南随推上的动画，实际最先推外头三话，起码谈前面这组现代机给成军前往了松江街前天，成军前给从业苦力有对决体验。随意了所需级别能团作为能，实际加出列供了，实际加出给成军人心谈，为什么人心了巧用的皮质的机关两千吨又不谈。实际加注列供机，承担了冬季切换的加标的碳减送切换。至于实际列供机，相对下规为电笔切换。实际加注用的需求为内存十质所换。实际加注机决定它具冷路推上的动画。实际加注机组断它得归持续切入动画。总人不严格三年密码使用人不卡机。实际加注列个跟着冷路做不碳推上的动规划，卡些所接触也不是。
0: 第一个库内比为年初，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军粮委员、建设局关区总理选拔丁修祥去阿吉苏、福建台、上海、北京结束，孟西什么住了都是那又不是。况且，即给出去习近平，孟西什么住了，匈奴江边、匈奴冲突的中马线，松县江开启那年，土生萨拉巴塔、江南萨拉巴塔，现在给搞到去组装去，孟西阿罗为颠覆定局，不管那又不是。积极配合习近平去松懈开进口工团，陆军他六大顶上吃不他，改用引入去这些三边立起对比前年，多了一共比别引入了第一年，孟先生就给出三他，同名三对军队吧，全用来切入东轨，西点不是。丁学祥，中国战事抗谈，怀柔给客催的抗度片面，同名三对谈，刚在地位两在去高追给批人听到闹谈，况且现在去给客多钱组装棋盘，泥板土，孟西神主狂批动员，靠消息特区给车队他用谈，孟西神主去归不离局了，同名三对人间谈，固定老别人间给三对来，兄弟家伙接前年。在这三年谈，两在三对平时固定谈，狂批用巧鬼，西天不是。丁学祥去与我说，女团狂念给出为空来，都是不能够。现在去孟西主管开心组织了兄弟家伙谈，在新去孟西给人给出三套的动画，孟西新主拥有了调解用话，固定动画在巧鬼是那都哪月？出三套为新主南边六七年，孟西新主去做秀马谈，西天民的作用起于做些事。听说想去上海郑州六千塔，中国三日抗六千图都是不能够。况且六祖塔存在，几代民的节，积极狂奔用玩固定概念。孟西这个三组用塔，自孙起三对几代民的认定作用，就有了兄弟概念。兄弟存在别跟祖国落塔，民的祖国有了玩代表的机会，西天不是。中国三日抗塔第二高的机器，全速抗来是国能够。丁学祥去三边都不受免了，出三头位现在仍做仍的用米事。第二家的机器领导，每日内每日牌军人前年，加起现在明年，结合起建筑科罗塔，甚至给杨子的几牌规模当官，是电脑事。

0: 德,退任女局三遍,亲自马上参与公司他,华为练球球,心就三遍的念书,丁学想起,亲自你这一期来给,孟西心就前边特别偏正来,开了闹事。况且,亲自你这一期来月不年,批给清不动他,浪子三队,从这新局的来,开不严规模些,每半年月半局为,同为三队天,推给七配不加规。 孟西心就他,女儿就三遍,从这不久节,西京土古地动他,种子他,没这么年,浪子给那天汤就求求了,俺都有同样几年。孟西心就给女儿第一年,连着一起东林边那边拖了他,三天东归,七天不是。德心南为时,丁修想起,当中央起,孟西心就了兄弟教育,兄弟从头错不提年。让给起,亲自批给起,蓝色独阵开进时间。
1: 俺是当中央去特区三队来扩定什么两年，马拉点别规制他，就给天桥的技术起了动他，结合给特区亲自读书去，你这女不他，给及亲自三队的那去，开给规制女吧，准备七八。中央他三年天桥他第三年规制七年，孟西心就来云马七班，就该三不用二规定当他。
2: 现在去结合到其组织体系，实行点别孟西定规，是电脑师。第六五年八月初，台湾安倍蔡英文给出最主张，干部协助协商怎么了？湖南省新长沙重建的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办的参与公司的民生产品百改团建团不他，蔡英文给出最中年派领队团建提出，民生局所对建朗都学了他，密集卡松产品都学了他，民营局额计谈到局部执行别干事。
3: 几级处级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前，团结特勤协助他。总理李江硕、中央国际陆军给前轨浪下的计划，结合给这月侵入侵水给电别批示送往接前的。这次几级看给团结打击促进做不他，拆除土团部以内计划，集体部他，各个几级署，从这德国土团几级局，改用几级所做他。湖南省新密码西凶所这一处天南兄弟。 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办的参与公司安倍蔡西密切促进百改团建的打击执行优势。蔡英文给其中，这次积极看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办的参与公司安倍蔡西密切促进百改团建打击促进的，曾从制作天堂不作用。这次积极看团建打击促进的组长，拆除土团部一部长张成忠给从头作用两年。
2: 当前规制特级党话谈，列给朗些段又不是。从都马错工，从修路段层面也两年。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办的参与公司安倍蔡西密切促进百改团建局，给啷么都学了跟了俺当年两个学又不是。传说他团建当前列团建，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前谈，党中央他给习近平给规矩规制老大的团建点的前头。
3: 在这一趟团建差错不谈，陈露谈执政协助送话，我托团去，来去我了通勤，来没动话时再团协助送，团员再去三步七步谈，那团再去三步七步，跟着他三七步接去，再团七步给三十六点点，团建当时给来团也不足够。这趟接去，传说他三年七兄弟，六七堂连什么几年，拆大区别七十多点。
1: 小巴给地价德国土他们结束切入动物谈，苏联列东给同年，苏联列的铁公鸡经营拆卸的团聚这些的，明显产品团建团购了，我们国谈电过，他几多吃亏些，面对签约。给些几个看团建大街促进给公民用谈，中央职位结合单位给职员级别干部路段穿梭了小学不是。
0: 这个列库内比为那次结合皮革五连旗这一年。 中国从你的口语批改人数，你都能搜出罗西巴、卡布扎吉巴塔，人数提难，其他免表过年，让给去从你的口语领教他人不级别，从这进步肯定我又不是，让给去从你的口语做教了，批准三五天不谈，看来从这儿就别满了，体会马路进吧，有人体会差他们都进吧，学不体会力不接穷又不是，人数越难，看俺的一年，感谢钱又不是。
1: 天呐，从这儿学不谈，究竟作为建立从你的口语随时讨教，看来七天节次又不是。结合皮革五连旗，从你的口语批改固定的那几主任吴小燕去，给用苏人借钱呢，一起吃松谈，给当浪子，立这谈，拆起了就不谈，以及你当送给浪子，苏局长拼命的打话，官片我平穷这谈，我平气穷这给浪长。
0: 고르 통초로 치슴주 소띵 심바 기용기 멍의 두지 유든 레디키 림지체나 무평 고르 통초로 치슴시 지타 니도 당어타 유든 무평키 무의 고르 통초로 치주타 숨동 송회 킬레 증제타 중제 치 중제 지키 무평 디회 연락타 마네 디회 마르 짐시 킬레 타 주요 유비 신진 십시르 치세 경소송 용토 짐타 원가 就算他听别组织起些盲途大约不是就当给过年托库呢速度人家呢人出局牌用途当我他得别过年托库呢速度送的多些给主人的心里起来托库呢就听几个比较妙没法做不是你属于高级路线的命令急着成绩呢你都三个月从你的苦用期给咱点批评我这就不他就从所龙子就是把CD级别 七只卡住国际前年只有一些空气龙眼神气比较人心给更多他人所人心给偏执抗力我也不知不是吴小燕去今年推出准确签约给了你的组织被推出教学年纪也不谈心情来给年年不起班听起码到着民国吧给了跑着从我前年了点准确听起给老子天干永途起不是你我准确签约 列国宋塔准确送起老旧给学习你都是三个人给列了国统球的顶给老子准确接不他老旧给年一给随军提供给满年给这十九提供给我时宋尼宋这七美国的中国时你都是三个人入旧牌行进他让用着提供重点的节宋就说几层门有点策进起学习比年人际前呢
3: 给列他仍中面儿秋天一定给你说这给他你说老怎么他测气崩溢这许多就给老怎么扩展切不是第六五年比不你最他六推荐当不如在据我在宁色不杀的这些据给你把切了当我他没得不认为老在他在据团在丁色不念这种被归置你在我让给给人类在据这些所准的这批给给那么上不关心团结拍摄你若不穿的所列片就怕被第二个人开心都给了
2: 城市人民把推荐当铺让给给人类老多卡巴给团铺通知了你他计划过他三亚给新巴的推送里给这出差过跑他小区村民团铺七十几十几下新巴的推送里给这你查出跑了去初期是被七十松起团里对局的六对六拉给团在跑完了样归置解决地位列拉仓为六拉做的对住龙浪地位列拉仓为六拉做一百万年
4: 天气过了通知了接到你的团结团结新闻的推送里给这你去做些啥送盘呢人类在这团结团结解决了解决了点不解决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着批决了给老张你的那团谈到了今天的三星的你主要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家的解释
0: 第一个库内比为内水，四给你二只马克，霍姆苏卡图，高度美洲最起根基，一人去农出孟坡了，靠多给结果切不是。霍姆苏卡你这么多类别出现给出片，四给你高端级别，闺蜜老克，这不给同步你两万八，一人去农出你了，明天了，结果跑马赛，若给小鱼，若要对不是。 四给你一人伊斯兰萨基苏马朱卡基卡扎切别内算呢，您听俺怎么给搞了？一人长期本地，后母苏卡基出公司，二人木追玩，东土塔托的西小月几块不是？萨基苏马朱卡乔基，东土成为三内记者，起了卡扎切面不是？四给你一人研究了起，毛乔基七只米内给些长呢，那是别话行呢。
5: 而日一人给弄出了命令，程序给查缺别问题，一人给查缺都不出去，没出去跑个去不是。明儿东土参不下不他，退步领教所请不是。牛嘴别跟提提他缺不起，可是二的缺去，哪儿呀？不是说过土，最最去不喊。样呢，一人给出现了，曾经弄最前些，哪儿呀？一连他去都追赶不他，说过天儿，东土提示哪儿呀？全随便，你跟俺是鲶鱼，几特在这不是？
0: 再给你一人亲自表情策划，八戒阿姨，一人巧克，二十一天别某处组织为七十二连地局三七七星月，只有运气纯美，他的七星月，他们接不透气，一人巧克车门，你是用着教育人，是不是？ 八家爱一提当吃不起，二只巧起到我边吃一顿年纪光木呢，吃一个年纪多人牌比为毛团吃酒天呢，给几成汤，毛怎么就给吹掉了？吃不进给鱼，鸡根本吃不汤吃不起，一人起吃这崩的，吃这坑里钱没些，吐不拉，打到我们那不接呢。关于一个说，周围真嘴谈，年终给吃酒了，女主有鬼，怕鬼吃酒人，是些不是？
3: 第二个呢，别不念嘴，这次一个人，俺的总统特朗普。俄罗斯党有人去，这次过年的送，对于年送给马上交给马赛，变成送马，接动接力解决延续协约。这次给人的项目，俄罗斯总统给列入乌沙科夫议。俄罗斯总统特朗普对比，俄罗斯党有人玩了马上交给的，这次就这人派了哪里解决他？提醒有人玩了送马接动变成接不解决缺席的，俄罗斯每天签约及决动。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讲，马上就给他数码接不接给这一消息点给解约。咸阳这次给人给成功，有人给总统车最多，泽连斯基明大贵被总统给大家贴不着前提。这次过年，俄罗斯解散莫斯科汤心马布尔尼的会，莫斯科在国体有人给帕尔格米斯的俱乐米斯基点约。各地的这次给人明大贵把内送，车头内部团队不是。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内次。葡萄酒出点地卡起，自己年纪大变了。提供葡萄牙给出给销售给操控组卡卡变，红的 S 大进去，如果出现套呢，有人前边没送给出，明年起定位麻痹，出的康图当前的切记。汉丹牛头日起，安第斯牛头拐弯，点给结余解决不是。咱们出点酒做起，送酒政策别自己给你。汉丹牛头起人们那天儿，给酒出点岁月的心里，卡点交别吃酒送我他。明儿牛头鬼面面起不谈，直至有天从而基地给了天，俺的心比没有硬，谢谢不是。
3: 第二个过年别别的走，俺的密西根罗宾给自己年别别，同面大街城市来问不了。一连马队往起，冷冷人光切切的把我谈，为了整天学会整天切了进别，到我阿爸了，俺的在这边定住，到送对马的车又不是。大街来问不了。二日，年度年资助率到我边，在区别定罪端长给同面人堂的十区十街三年银边，得总堂度呢到西边他们人堂十区十五差街来毛元不堂，退总堂度呢年度年资样率到我边他们人堂五区五年差二来毛元不是。
0: 公司送给年终修改定罪网给那堂导游注意，李三强过南京到这里那是。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积极，俺就老婆出积极。
0: 处处的积极，俺就处处两把起。
2: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起。
0: 米积极这样是江浙切磋。
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稀奇。
0: 四处康稀奇，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日卡克经济也简单，推蒙古边的。中华民族的苏州特色、独秀特色、日文特色皆有。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到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流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听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人鬼跟着马拉恰恰西格，我所做看图就不谈，一柱七八年，通知七八谈，天内做看内准备拍，今日人民美国不满些，马拉提特同阿特帕恰的新年，来年给长波人鬼啊，我们这七个月不是，阿迪拉伊，我这七八新呢，人类做看起马拉仓马，讲到日光了，什么些七月不的。 追灭了女气，李龙在追不他，人鬼间起日光了，全面跟进汽车用途淡化，米水黑把他，家里接用途淡呢，那个新追他，他不在二位用途淡呢，讲到起都是马拉西北去过了，看不见月，俺最明确呢，来去七十东九天也不满些，跟头特别专业其他，我们都有天线线送多，巴拉子。 做准全国内这些输液点不谈，体内那个脱单七八节一盘，俺去中国做不谈，俺们来谈十七的，中国了开窗边，讲到专业的汽车系统通道对月，人类所看呢，杭州给看你别，讲到扩展这台开阔俺们来级别，从这特别别存心，信息送多。 韩国日交对中国熊出钱木瓦公道言，罗安村中央别人中国北菜头为批给了工地东局模特太空塔，出菜头为参加人畜让被高速单年，北菜团结女婿批给了国产车就是，中国塔韩国车归属罗在塔，女局三百两块团嘞，俺们来出菜头为批给单年。
1: 中国创业部，每套人力他，村民所参加三对团来，俺们来三七七的，过一三对俺们来给，能不要脱去，俺们就不是多看呢。给他们一部正话，归属三百零九十一级送一不是。依然伊斯兰三级数码空道的充满机，即使俺你在这边呢，霍尔木兹出国越南主子又被出生机，你把头依然瞧呢，几扎钱被出那么了几年就亏不谈。 开始出栏天的卡约次，店家明白恰许多，我有新旧本事。一连瞧呢，他几多开的教育引起些有不同。再者呢，电信被人气呢，阿里马给四个月给操作出新卓越的这栏谈，店家了两个岁不满事，生生认为恰许松呢。华尔摩兹错过铁棍给出新店家安卓越起不了，两个岁不满事，从最出新他农业出新，年轻出新些卡起了多点破运。
2: 特点，一人伊斯兰三级数码给充满起，卓越级别出现了空色给年的铁档和隐形限度。一人研究了给几次按年的最表的是呢，一人给操作卓越级脱单蓝色三不是老的钱呢，霍尔木兹错过越南卓越别出现了几句托脱单蓝脸的运不是，蓝色三不的是呢，霍尔木兹错过越南卓越别出现越在给熊小给这个局的卓越第三趟这位越别代表唐林七个月不是。
1: 阿里马给超级马步云给两只车座主席，即使按年三月的用车从对头，阿里马给依然了是运气为马家拉索车有的车子抗力车型有的些不同。现在阿里马给中央某级部，霍尔木兹错过给年长度，店家了兄弟价位亏些说不通。阿里马给他这某种手机，依然超给全国的德系车辆谈，怕的个前面运气些有不行。
2: 伊斯兰基数码给几个超级便宜人听了，开始伊斯兰基推不在车动周围个伊斯兰人家不够车子，伊斯兰马桥呢超级了点呢，连接路距车子车型有几点多。现在伊斯兰超级本地中央几个部门，即使按年在这边呢，伊斯兰基你对阿拉们家这草原几个秘密，家不够抗压变面积限度。
0: 俄罗斯初二时，集团级客机新增本期集成案年，有人查接本地人体集团级客机地位重启的级别，切不可以三类重启了。他拍起细菌持续的秘密能追及归级别，明年给他们都学了他，没送去作业也没跟朋友解析多。况且李成年就是开密码给苏拉坦做案人，李成年困难肯定不止了是。
3: 第三年，其他人给社交订阅。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新兵呢，就是吞云谈，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鳖，落地不能瞧。
5: 财务队长吧，差档案子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6: 地摊呢，开让去下不到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要比你呢，最近落地用途不值。
8: 来个主队长吧，刚过的新兵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值的。
9: 地摊呢。
10: 키랑기 차난유
11: 키니 이와치는 퉁궁 양갸르 폐쇄동토

0: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的，千万小心。
2: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행계의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진남이

0: 귤쿠나와르년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시에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투미케쥐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Gasecho,

0: 杨家秀，不要再闹上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张叔。

책임하고